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玉观苍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从今天开始呀，我们的节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将以全新的视角和场景为您展现燕赵大地的名人往事在曲艺和艺术当中的生动再现，还原一个个丰满而立体的人物，追寻他们的光辉事迹，展现他们的伟大人格，传承他们的高尚精神。除了通过收音机，您还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视频号《戏说燕赵》，了解更多有趣的故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我们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水浒传》说起，我们呀要帮您破个闷儿，解个谜，一起品一段故事，找一个地方。说到《水浒传》里的主要人物，豹子头林冲绝对是响当当的。我们的故事就从林冲发配沧州途经的野猪林说起。在野猪林，林冲被差拨董超、薛霸设计陷害，差点丢了性命，幸得鲁智深相救，才得以脱险。因为这段故事有冲突、有悬念，扣人心弦，因此野猪林这段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再现了。那么您知道吗？野猪林这段故事最早被搬上舞台是什么时候呢？根据著名的戏曲作家翁偶虹的记载，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这两出戏曲剧本的作者是明朝嘉靖年的进士李开先。因为这段故事深受百姓喜爱，野猪林在随后的明万历朝就被搬上了戏台，进而被后世不断的演绎，作为当之无愧的国粹京剧，自然也不能落下。1922年，时年44岁的京剧名家杨小楼在上海跟京剧牛派武生创始人牛松山学了叶笨的身段后大受启发，回到北京就正式改编了京剧《野猪林》，很快《野猪林》就被搬上了舞台，这就是京剧《野猪林》的首演。那么杨小楼的《野猪林》到底演得怎么样呢？我们通常说呀，同行是冤家，可是一代名家余叔岩在谈到杨小楼的演出时，情不自禁地说，杨小楼天赋真好，能把武戏文唱，有些身段都是一道神之，而在他眼来非常简练漂亮，怎么办怎么对，别人无法学，学来也一无是处，所以他的技艺只能欣赏而不能学。要知道余叔岩平时轻易不夸人，这番评价可是相当高了。我们今天能听到的最早的野猪林的京剧录音要追溯到1932年，由京剧名家杨小楼演唱，我们来听听。
1: 黄泉铁马海内蛟龙上个面，这剑中南山长梦火仙剑，

这段声音就是在1932年由当时的长城唱片公司灌唱的。时代在发展，也在进步，戏曲也在不断的变化创新。燕赵大地自古就是民族融合之地，入主者的彪悍雄风、异域文化的别样风采大量的被燕赵文化所吸纳，这也让燕赵儿女自古就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拓创新的性格写到了骨子里。赵武灵王锐意革新，才有了胡服骑射，把诸子百家学说创造性的融入于儒学体系之内，才成就了一代大儒董仲舒。在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上，燕赵儿女也是如此。作为武生戏的野猪林，在杨小楼演唱了十几年后，被一位河北京剧名家再度改编，不仅在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更把这出戏的知名度推向了全国。他是谁呢？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1948年年初，京剧名家李少春在看了老一辈戏曲人关于林冲的唱段后，有了改编野猪林的想法，并立即着手开始创作。1949年五月，京剧野猪林剧本初稿写成，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最终落稿。四个月后，李少春带着社团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了京剧《野猪林》，并获得成功。毛泽东主席当时就坐在台下。一个多月后，为庆祝上海解放，起剧社团应邀到上海演出。京剧《野猪林》连演了66场，受到了观众的诸多好评，很快走红全国。这出戏的火爆也引起了电影人的关注。1962年，两位知名导演又将《野猪林》拍成了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一位导演叫崔维，他是经典抗战电影《小兵张嘎》的导演；另外一位导演叫陈怀癌，他是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父亲。在电影中，李少春继续饰演林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李少春的《野猪林》唱段。

聂朱琳的故事中有不少是表现林冲英雄末路悲怆凄凉的场面的，也有大段感情充沛节奏铿锵的念白。咱们河北梆子的唱腔呀，一直就有高亢激越慷慨悲人的特点，故事和唱腔的特点如此接近，两者能不能融为一体？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2009年的时候，河北年轻的演员郝世超看到了李少春演出的京剧《野猪林》后，非常喜欢，触动很大。本着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的想法，郝世超就想把《野猪林》移植到河北梆子上。只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尚未成熟，加上很多条件不允许，这个想法就搁置了。这一放就是10年。而在这10年的过程中，郝世超一直不断地打磨自己。正所谓10年磨一剑。10年后的2019年，得益于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郝世超把自己的想法和老师再次沟通，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和团队的老师们决定创作河北梆子《野猪林》，并将其搬上舞台。2020年11月14日晚，由徐宝忠、刘立伟担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剧院著名琴师李德全担任唱腔设计，国家一级演员郝世超饰演林冲的河北梆子《野猪林》经过重新编排后，在河北梆子剧院与观众见面。

0: 剧中最为精彩的唱段《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是野猪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核心唱腔，经过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慷慨悲人的演绎，这段经典的唱腔更加动人心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林冲作为80万禁军教头，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无奈而又悲凉的人物心理。2个小时40分钟的文武大戏，看得观众出神入化，掌声雷动。有观众就说，这绝对是一出听得柔肠寸断，打得热火朝天，看得酣畅淋漓的好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郝世超的创作心得。
1: 移植改编野猪林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音乐和唱腔方面的修改，因为大家知道京剧野猪林这出戏已经非常的经典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尤其是那一段大雪飘，非常的经典，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在创作这出戏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就是在唱腔和音乐方面的设计。唱腔和音乐是由我院的两位老师，一个是李德全老师和张庸军老师，两位老师来设计。他们借鉴了一些京剧的优势和特长，还有对人物这个唱腔对人物的这种理解和渲染，还要借助我的嗓音条件和演唱的特点去设计这个林冲剧中的这个唱腔，创作是比较成功的。从演出到现在，一直有很多的戏迷和票友，还有那个观众非常喜欢野猪林当中的唱段，而且有很多人现在在学唱和传唱，这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0: 野猪林京剧和梆子的几次改编都大获成功，成就了一幕幕戏曲经典，但真正让野猪林故事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普通百姓记住林冲这个形象的，央视98版《水浒传》功不可没。因为这个时候电视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对林冲艺术形象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1998年央视制作的《水浒传》因为制作精良，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热播剧作，甚至一度创下了万人空巷、举国同看一部剧的播出盛况。剧中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林冲的场景也成为剧中的经典片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中的野猪林片段录音。
2: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3: 认识。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2: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职，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无奈高太尉有军职，不敢不听。我们想了想，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还不如趁早了结，与你与我们都好。
4: 对，
2: 这地方山深林密，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别挣扎了，我打的是死结，挣扎不开的。
3: 我与你们二位无冤无仇，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只要免我一死，我将终生不忘。
2: 免不得，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4: 其实为那点钱真是不值得，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即便是我们不了解你，准还有人来了解。
3: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高俅老贼！
5: 住手！
3: 师兄，
6: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7: 怎奈听众不狂，难以取胜。
6: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

欢迎您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正因为戏曲和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野猪林中提到的一些地方自然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比如说小说中提到的远鄂均州、沧州，真的是那样吗？这也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野猪林到底在哪儿呢？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水浒传中写林冲刺配远鄂均州，因此呢，沧州给人留下了远鄂的印象。那么真实的沧州是不是环境恶劣的地方呢？其实在水浒传描写的北宋时期，沧州既不远更不恶，它距离东京汴梁只有1000多公里，而不是水浒传中所写的2000余里。它还是河北东路所辖的11个州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在那个人口就是生产力的时代，沧州是河北东路中地位重要、人口众多的繁华州郡。《宋史地理志》记载，沧州在河北东路11个州中人口最多，属于上州。这里的上是州县的等级名称，宋代呢，依据地位轻重、户籍人口而定地方的等级为赤、箕、望、锦、上、中、下。赤是京畿的所在地，箕是京师周围的区域。除了赤、箕之外，各州县又分为望、锦、上、中、下5级，以4000户以上为望州，3000户以上为锦州，2000户以上为上州。所以当时的沧州人口至少在2000户以上。此外，《宋史地理志》在介绍河北东路的时候记载，沧州的人口在当时下辖的11个州中人口排在第一，这就意味着沧州的经济发展也不错。不仅如此，当时的沧州物产丰饶，每年都有特产供奉。所以从正史记述的地理状况看，宋代的沧州不仅不远也不恶，远恶仅仅是小说家的戏言。此外，《水浒传》中提到的野猪林这个地方是否真实存在呢？如果在，野猪林到底在哪儿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野猪林在山东的子县，根据是该县县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载。根据《官城县志》记载，野猪林位于子县官城镇东部，以朱家庙、郭海为中心，方圆3000平方米范围以内。当地人口口相传，古时的官城一带遍布土岗起伏的丘陵，各类树木生长得特别旺盛，林中常见野猪出没，人们便将此林称为野猪林。后来有猎户为了方便狩猎，在林中造屋居住，繁衍成村，人们遂将其称为野猪林村。林名从此就变成了村名，并被记入了县志。同时按照《水浒传》中林冲发配每天行走的路程来计算，也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在当地还建有野猪林遗址纪念碑。另一种说法是说野猪林在山东德州南王镐铺镇，根据是上海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96年实地考察的结果。1996年，上海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弄清楚野猪林的确切位置，曾专程到山东省平原县王镐铺镇考察。专家们考证，在宋朝的时候，从汴梁，也就是开封，到黄河以南地区没有森林的存在。只是在黄河以北黄花铺至德州有方圆百里的森林，这些树木的直径在1米到1.5米以上。因此专家们确认，水浒传中野猪林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山东省平原县王镐铺以北甜水铺以东的杨黑杨文庄一带。其实野猪林到底在哪儿，我们没有必要太较真儿。
因为《水浒传》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的许多人物、地点、故事都是作者抽象化、典型化的结果，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拿它和现在的地名相对照，这种简单的对号入座也是不科学的。反倒是《水浒传》这部著作和《野猪林》这部戏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昆曲、京剧、梆子、电影、电视，还包括江西的弋腔、安徽的徽剧、湖北的汉剧、湖南的湘剧以及川剧等诸多剧种里均有林冲的艺术形象。这也让我们在曲艺的世界中看到了一个个入木三分、鲜活而立体的人物，品读到了一段段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故事，更让我们看到了燕赵大地老一辈戏曲名家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开拓创新的精神。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一次在河北梆子《野猪林》的唱段中感受曲艺的韵味悠长。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您还可以关注视频号生活互助会，搜索细说燕赵，了解更多曲艺故事。上回的节目呀，我们说到了《水浒传》里的野猪林以及相关的戏曲和戏曲人，包括一些地方的考证。今天的故事啊，我们继续围绕《水浒传》来说。我们先来听听这样一段文字：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古剑金强，如尧帝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您知道这段话说的是谁吗？那如果您猜不着的话呀，我再给您一点提示。和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还有三碗不过岗、景阳冈打虎、大闹飞云铺、血溅鸳鸯楼。说到这儿呀，你应该猜出来了吧？没错，这就是《水浒传》里的另外一位主角，行者武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咱们河北邢台清河人士打虎英雄武松。武松啊，在《水浒传》里的故事让人读得酣畅淋漓，也让读者记住了那个胆识过人、敢做敢当、嫉恶如仇的武松。正因为如此呢，曲艺的创作上怎么能少得了武松的身影呢？昆曲、山东快书、扬州评话，包括古曲、单弦，都有武松打虎。这秦腔里呢，唱过武松杀嫂的故事，京剧武松那更是家喻户晓的名段。不过要说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莫过于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和京剧武松了。
1: 闲言碎语咱不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得八年上。这一天，武松他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照着路北一打量，在路北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黄乱晃荡。这一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嚯！旁边立着个大牌子，上写三碗不过岗。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啊，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那好酒尝。好汉武松进了酒馆，那个掌柜的呀，把那好酒好菜忙摆上。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呢，就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山东快书高派第三代传人殷军演播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山东快书啊，又叫竹板书，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为什么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流传会这么广呢？而且深受百姓爱戴呢？关于这个呀，您听我跟您慢慢说。山东快书呢，都是战唱的形式，表演上讲究手、眼、身、步及包袱、扣子的运用，动作连贯，动作幅度也大，演员有情绪，有夸

0: 夸张，人物塑造得非常丰满，将形体动作作为演唱说唱的辅助，动作呢必须依附于唱词，这样呢才能使个人的表现更加的丰满。在表演之前，演员的动作需要精心设计，绝不能靠搞怪或者哗众取宠来取悦观众。很多观众可能纳闷了，山东快书既然叫竹板书，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的是台上的演员拿着两块金属的铁片打击当节奏呢？原来啊，旧时候说书先生用梨花片子来伴奏，后来老一辈艺人为了铜板声音清脆，不惜用白银和铜打造响器，但铜板声音传不远，又演变出竹子或木质的四叶板。聪明的说书先生会先用声音传得远的竹板或木板招揽客人，等人聚集的够多了，再结合声音清脆的铜板做伴奏说唱。这就是大家在台上看到演员大多用铜板伴唱，也叫鸳鸯板，就是为了声音清脆。其实山东快书的段子不少，那为什么武松打虎的段子却流传这么广呢？我们来听听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洪顺曲艺社相声演员王伯鹏的解读。
1: 我认为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这段能够广为流传呢，跟它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这个山东快书啊，诞生于清朝末年。清末时期呢，山东民间封建统治阶级呢又是十分的腐朽，老百姓深受层层的剥削，只能寄希望于英雄好汉出世来解救大家。于是呢，便有了将武松作为惩恶扬善、符合正义标准的英雄人物进行推崇。久而久之，故事里面的英雄形象呢，变成了百姓心中的正义的精神海参。尤其是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啊，情节精彩生动，适合表演，因此呢，被很多的观众喜欢。久而久之，这段就成了山东快书里面的经典唱段。
0: 在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开场里面，我们经常听到闲言碎语不要讲，夸一夸山东好汉武二郎。武松的故事确实发生在山东，这不假，所以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论祖籍，武松可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是咱们燕赵儿女。不仅是小说里介绍的，真实历史中的武松就是咱们河北邢台人。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武松到底是什么形象呢？为什么还有人会说武松不是打虎英雄，胜似打虎英雄呢？历史上的武松生于公元1055年，北宋时期河北邢台清河县人，临安县志、杭州府志、西湖大观、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客观地记载了武松的侠义之举。武松出生贫寒，家境困窘，起初只是流浪汉，混迹街头，居无定所。水浒传中长兄弟武大郎含辛茹苦抚养他，二人兄弟情谊深厚。而历史中真实的武大郎不是靠卖炊饼为生，而且他身材高大，不是小说中说的三寸钉骨树皮。两人呢非亲非故，兄弟的身份是小说家编撰的。幼年的武松无依无靠，只能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所幸武松天资聪颖，学到了一些武艺拳脚后，在杭州永金门一带卖艺谋生。由于武松相貌奇伟，英勇非凡，当时的杭州知府高权见他身手了得，不忍埋没人才，便邀请武松入府，给了他一个都头的差事。都头官职虽小，但好在官差之职便是铁饭碗，武松不用再在街上卖艺为生了，过上了踏实稳定的生活。和《水浒传》中类似，武松但凡受人恩惠，必当涌泉相报。高权对武松有知遇之恩，武松自然也没有辜负高权的信任。 在职期间，武松倾心竭力，屡立奇功，被提拔为提辖，成为高权的左膀右臂。《水浒传》中“武都头”“提辖”一说，既源于武松的真实经历。然而，好景不长，高权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罢官，武松失去了依仗，受牵连后也被免职，又重新回到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新上任的杭州知府来历不小，后台强硬，正是权倾朝野的大奸相蔡京之子蔡云。天高皇帝远，加上有父亲蔡京从中照应，蔡云在杭州可谓是只手遮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原本的知府高权兢兢业业，仁政爱民，自打高云走马上任后，整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做尽了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之事，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然苦不堪言。于是大家都暗自称蔡云为恶贯满盈的蔡虎。武松作为侠义之士，一心替天行道，自然容不下如此小人作恶一方。摸清了蔡云每日的动静后，武松埋伏在其中一处守卫不严的地方，只等蔡云上钩。待蔡云现身后，武松连砍数十刀，蔡云反应不及，当场毙命。奸相蔡京痛失爱子，自然不可能放过武松。很快，武松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不出几日便惨死狱中。武松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为杭州百姓除去了恶霸蔡虎。虽然此虎非景阳岗上的虎，但也给书中打虎情节的灵感以来源。或者是施耐庵不忍英雄惨死，才在小说中给了武松一个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结局。关于作者在小说中的这种设计，我们来听听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文静的解读。
2: 历史传说呢，是文学创作的宝库，文学作品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反应。作为中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开展创作，但是呢，它归根到底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在历史基础上对话本、杂剧、包括街头巷议这样的一些传说进行综合吸收的文学创作。所以说，历史上的武松与文学作品中的武松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中，最后得以善终的屈指可数。那么武松作为一个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形象呢，他也代表着乱世之中的正义之声。武松寿终正寝的结局是否是作者偏爱这个人物，其实都是我们后世读者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文学作品的终极使命就是带给人们前行的希望和力量，崇尚正义、敬重英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武松死后，百姓们感激他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不仅衍生出了不少关于武松的戏曲传记，当地百姓还在杭州为他修建了一处墓地，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写着宋义士武松之墓，这也足见大家对这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尊敬与缅怀，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燕赵儿女身上的侠肝义胆和正气凛然。独创一派是谁被称为江南活武松？义德高尚，超然脱俗，是谁敢顶撞慈禧，叫板杜月笙？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3: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4: 待听众破狂
3: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 世间。

欢迎继续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1888年，河北高阳西眼村佃户张开生家第五个孩子出生，名叫张英杰。光绪年间，河北灾荒不断，高阳连涝十年，哀鸿遍地。老百姓为了给孩子找个活路，只要给十几个馒头，一吊钱就把孩子送去学戏，总比在家饿死好。张英杰就是这样去了天津，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由于张英杰特别能吃苦，自己也爱琢磨，所以他进步非常快。后来有一次，他跟着戏班去杭州演戏，大家伙合计着给张英杰另取艺名，他都不喜欢。恰在那时，谭鑫培正走红。谭鑫培人称小叫天。13岁的张英杰就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不料旁边一个人说：“你也配叫这个名字？”他一听就生气了：“为什么不能？我不光向他学习，还要自成一家，盖过他呢。”于是张英杰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用了盖叫天这个名字。从此盖叫天这个名字就传了出去。在杭州，盖叫天亮相的戏是天水关演孔明，第二天翠屏山演石秀，第三天断后龙袍演太后，第四天十八扯演花旦妹妹。四天戏中，他分饰了老生、武生、老旦、花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完美地演出了这么多角色，实为难得。四天下来，盖叫天立刻就红了。不过真正让盖叫天扬名全国的是他去北京演出。因为北京素以京潮派自居，看不起外地来的演员。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外地的知名武生，对他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和兴趣。演出那天，很多京剧界的知名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于振廷也来了。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的时候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集中精力地看盖叫天的演出。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的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了，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杨小楼这么一说，无人再敢说贬低盖叫天的话了。以杨小楼艺术的高度，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决然是非同凡响。后来杨小楼与盖叫天成了京剧界的武生泰斗，一南一北，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饰演的武生武打动作快如飞燕掠波，缓至如春风拂柳，动如珠走玉盘，静如奇峰迎面。由于他饰演的武松非常的生动传神，没过多久，江南活武松的名号在上海滩响亮起来。盖叫天的表演宗李春来派，又借鉴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中武生及其他行当的表演艺术之长，并模拟自然界中动物的体态，使他的武生表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却差夫寻找哥哥，适才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伤人。
1: 盖啸天走红后，被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入宫内供奉，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演戏。没想到盖啸天竟然拒绝了，托辞不奉诏。当时清廷供奉是赏给明灵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人求之不得，盖啸天却不为所动。他直言，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自1923年到1921年，盖啸天不肯受戏院老板的挟制而遭到排斥，各家戏院联合起来抵制盖啸天，不让他在上海演出。九年间，盖啸天只得去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做短期演出，生活陷入困境。那时候，唱堂会成为一种风尚。有位老演员回忆说，不管对方是老人还是小孩，只要人家过生日就得给人磕头，这是规矩。盖啸天给自己也立了个规矩，不唱堂会。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家乡建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的那一天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唱堂会。杜月笙广发请帖，请各地的名伶来唱堂会，其中有四大名旦等59位最红的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的演员。然而盖啸天拒绝参演，他表示自己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唱堂会，哪怕对方是杜月笙。然而当上海灵界联合会决定举办义演、开办学校、救济灾民、邀请盖啸天演出的时候，他满口答应。抗日战争爆发，盖啸天宁愿挨饿也拒绝为日伪政府服务，即便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也拒绝演出。田汉称赞盖啸天，说他是一个忠于艺术的人，宁愿挨饿保卫他艺术的尊严。他正是这样有所不为的人。关于对盖啸天的评价，我们来听听国家一级编剧、原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剧目室主任麻立哲的观点。
2: 从个人艺术上来说呢，盖啸天先生绝对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开宗立派的，他在艺术上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水准，他非常的执着，他用这样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回馈观众。这种职业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铭记。同时呢，在他身上还体现出我们老一辈燕赵名家的风骨和艺德。比如说，他从来不唱堂会，不畏惧权贵，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绝对不妥协，他有一身的正气和傲骨，哪怕是你给他再多的钱，即便他自己穷困潦倒。用孟子的话说，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盖啸天先生为抗美援朝义演、为解放军官兵慰问演出，从来义不容辞，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戏曲艺

0: 艺术家身上那种高贵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1: 新中国没有忘记这位老艺术家。1951年，盖叫天受邀去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得知盖叫天家里没有电，晚上练功不方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专门和地方沟通，为盖叫天家里通了电，这让他非常感动。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为了让后人更好地了解盖派艺术，盖叫天拍了舞台艺术片《彩色电影武松》，这也让我们后世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位武生态度的风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盖叫天在电影《武松》里的唱段。

0: 呀，儿媳的。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 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

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

0: 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高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 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 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膏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 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
1: 嗯，

但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

0: 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了、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得多
2: 厉害。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2: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2: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

0: 多好啊。
1: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咋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哎，给它缝上了。哎，我老伴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哎，都只能呢，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0: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嗯、
0: 是吧，老朋友啊？
1: 哎，就是嘛，胡老师，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像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呦，我就不爱用哈、
0: 啊
1: 啊。我就是嫌它呀、
0: 嗯、
1: 洗不干净嘛。
0: 啊。
1: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0: 哎，
1: 也不敢了、
0: 就是。
1: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0: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
1: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1: 了、哎、就是啊、
0: 嗯、
1: 哎，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0: 嗯、
1: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0: 嗯、
1: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0: 嗯、
1: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0: 啊、
1: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 啊，
0: 啊，
1: 哎，这些、
0: 啊、
1: 都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1: 嗯，
0: 哎，
1: 这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0: 啊、
1: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0: 啊、
1: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哎，都不敢了、
0: 啊、
1: 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0: 啊、
1: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
0: 啊、
1: 我这眼睛呢、
0: 啊、
1: 就水汪汪的了。
0: 嗯，
1: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哦、
0: 是吧，变化多快、
1: 哎就是、
0: 啊太好了、
1: 哎、
0: 啊，
1: 就是嘛、
0: 嗯、
1: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0: 啊，
1: 这个眼睛呢、
0: 啊、
1: 也不感觉难受了。
0: 嗯，有这种心情、
1: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0: 是吧，好极了、
1: 嗯，
0: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就是嘛，
0: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1: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哦，
0: 祝您健康、
1: 啊、谢谢
0: 快乐，
1: 胡老师，
0: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嗯、
0: 老朋友，
1: 再见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肯定也够呛啊。

0: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回家老高
1: 啊。
0: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啊。
0: 俺两姨的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0: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0: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0: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1: 啊、
0: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0: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1: 啊，
0: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0: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0: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0: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疼出干脆犯病了、
1: 嗯，
0: 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0: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嗯、
0: 一个忠厚老实、
1: 嗯，
0: 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全、
1: 啊啊、
0: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
1: 嗯、
0: 这手能半饭碗
1: 了。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嗯，
0: 现在腿走路不花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
1: 嗯、
0: 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冠病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他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 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自个儿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这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哎、啊、
0: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那么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说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啊、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
0: 好
1: 了、
0: 啊，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

0: 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0: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0: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1: 啊！
0: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0: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0: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0: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0: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啊、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0: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哎、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1: 啊、
0: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1: 啊、
0: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1: 嗯、
0: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啊、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世代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窃符救赵这个成语啊，出自

0: 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说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采纳隐士侯嬴的计策，在如姬的帮助之下窃取兵符，调动魏国大军，解救赵国危难的传奇故事，比喻非常时刻用非常的方式和计谋达到目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死后，安西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人呢，脾气好，心量大，尤其在礼贤下士这问题上做的是非常好，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他家的门客共有3000人之多，当时各国诸侯都知道信陵君有本事，这门下的人才也特别多，10多年来都不敢对魏国用兵。话说有这么一天，信陵君和魏王正在下棋呢，有人急忙来报说北方边界烽火突起，赵国兵马正向魏国开来。魏王一听大事不好啊，马上丢下棋子要召集大臣商量对策。信陵君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只不过是赵王出门打猎罢了。他招呼魏王继续下棋，可魏王这一颗心是7上8下，哪还坐得住啊。不一会儿手下人来报，事情果然如信陵君说的那样。魏王就问了说，哎，你怎么知道是赵王出门打猎呢？信陵君就回答说，我手下的门客中啊，有人能打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的事尽在掌握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了。魏王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哎，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啊，万一是抢走了自个儿的江山，那可怎么办呢？从那以后，他就对信陵君是多了几分防范，就再也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1: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70多岁了，还是个看守城门的基层小官。此人人穷志不短，竟然导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大片。那么信陵君又是怎样把这个人才挖到手的呢？
0: 信陵君呢，听说这个侯嬴能耐很大，就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跟他交个朋友。没想到人侯嬴啊，很干脆，一口就回绝了，理由如下：我修身养性数10年，如果因为贫穷而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我一生的修行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吗？信陵君呢，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设宴招待宾客。等到这些客人们入座之后，他带上大批的随从，空着车上的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到侯嬴上班的地方移门去接侯嬴赴宴。侯嬴呢，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和帽子，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左边的上座了。信陵君呢，就在一边啊，恭恭敬敬的手抓着缰绳，就一直这么伺候着。上车以后，侯嬴对信陵君就说，我呀，有一位朋友在市场的屠宰场，希望呢能够委屈您一下，带着我去拜访一下他。信陵君是二话没说呀，立刻驾车前往。侯嬴下车之后，跟他朋友朱亥就没完没了的就扯起了闲篇了。大街上行人都很奇怪，说这谁呀，面子这么大，居然敢让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这脸都气青了，这心里边都暗暗的骂着侯嬴。要知道，那些贵族大臣们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饭呢，可是信陵君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这态度上还是那么谦和。侯嬴看到了信陵君的表现，心满意足的辞别了朋友，就跟着信陵君回到府中。就只见那些王公大臣坐满一堂，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信陵君把侯嬴引到上座，而且还介绍宾客给侯嬴认识，又亲自给侯嬴敬酒。当时呢，侯嬴对信陵君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儿啊，我也是够难为您的了，不过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看大门的，您这么尊敬我，我还这么傲慢， 魏国人呢都会认为我是一小人，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听到这儿啊，信陵君这才算明白了侯嬴的良苦用心。那未来的日子里，侯嬴又是如何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回报这一番知遇之恩的呢？
1: 十万火急，赵国君臣如何四处求援？瞻前顾后，魏国军队为何止步不前？
0: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展开了一场大战，赵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两年之后，秦昭王又一次派兵进攻赵国，大军直抵邯郸城下。他计划的是一举灭掉赵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邯郸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序幕。眼瞅着邯郸城陷入了危难之中，赵孝成王连忙派人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和夫人呢也赶紧向魏国写信求救。为什么要向魏国求救呢？因为赵国和魏国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平原君的夫人正是信陵君的亲姐姐，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瞅着这妹妹的书信就到跟前了，魏王一琢磨呀，自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就连忙派将军晋鄙率10万军队救助赵国。秦昭王听说魏国出兵要援助赵国，立刻派使者给魏王传话，还威胁说，我拿下赵国那是早晚的事情，你要是敢救赵国，等我打下赵国之后，第一个就收拾你。这一下啊，魏王犯难了，想要发兵吧，又怕得罪秦国，那不发兵的话，又怕得罪赵国。哎，干脆啊，让大将晋鄙在两国边境安营扎寨，10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河北临漳西南一带。赵孝成王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原君也派人到邺城请魏国大将晋鄙进兵，可是没有魏王的命令，晋鄙又哪儿敢自作主张呢？平原君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给信陵君写信说，我之所以高攀和魏国结为姻亲，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啊，要是碰上事儿，求你准行啊。可是现如今邯郸眼看都快亡了，魏国的救兵连个影都没有，你姐姐可是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啊。这封信是字字句句都戳痛了信陵君的心呢，他也为这事儿是着急上火呢。他劝魏王发兵的话提了好几回了，可是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就一直这么拖着。信陵君呢也对魏王就死了心了，好啊，你不是不发兵吗，我自个儿去救。他集合手下上千名门客家臣，凑了100多辆战车，准备前往邯郸跟秦军决一死战。信陵君的救兵队伍走到都城大门口，正好迎面就碰上了侯嬴。这个故事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侯嬴一看信陵君带着人马要出城，上前一问，哦，知道他要亲自上战场跟秦国去拼命。这个怪老头啊，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公子就去拼一场吧，我年纪大了，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啊。侯嬴冷冰冰的态度让信陵君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哎，我平时对你侯嬴也不薄啊，如今我要去跟秦国决战了，你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走，也不叮嘱我一两句，这事儿不对呀。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又掉回头来找侯嬴问个明白。看到信陵君回来了，侯嬴是笑着迎上前来说了，我早就料到公子还会回来找我的，公子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是难得的好人，如今你奔赴赵国跟秦军死战，那就好比拿肉去喂饥饿的老虎，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对我厚待有加，今天您去赵国赴难，可我呢都不跟您送别，那您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原因的。 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

0: 知道侯英一定有办法，就连忙向他请教。侯英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小声跟他说，咱们大王有一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点头。侯英说，听说兵符就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头，如姬可以随便出入魏王的寝宫，那一定有办法拿到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着，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他报了仇。如姬感激公子的大恩，表示为公子去死也在所不辞，他呀只是苦于没有报答的机会，只要公子请他帮忙，他一定会答应。拿到了兵符之后，公子就可以假托魏王的命令去接管晋鄙的兵权，拿到决战秦国的王牌。
1: 事到如今，信陵君也没别的辙了，他把事情一股脑告诉了如姬，求他担任切符救赵的女一号。那这事儿啊，可是非同小可，如姬她一个女子能不能担此大任呢？
0: 这如姬果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她冒险偷出了兵符，派人送到了信陵君的手上。兵符到手了，侯莹就又问信陵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听这话一愣，皱着眉头就答不上来了。侯莹这时候说，我呀已经给你想好了，我那个屠夫朋友朱亥，那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上他，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那就让朱亥杀了他。朱亥跟着信陵君一起赶往邯郸，侯莹给他们送行，他就说了，我呀本该和公子一起去邯郸，可是我这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你们走后啊，我会算着日子，你到晋鄙军中之时，我会面朝北方自刎，来报谢公子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含着眼泪告别了侯莹，向邯郸出发了。虽说他有兵符在身，那大将晋鄙会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吗？
1: 铤而走险，魏公子如何掌控军权？切符救赵，信陵君怎样成就美谈？
0: 话说信陵君来到了晋鄙的军中，拿出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接管军权。晋鄙将两块兵符合在一块，知道这兵符是真的，但是他呢还有点怀疑，说我率领10万大军驻扎边境，担负着国家重任，你今天只身前来就要接替我指挥大军，可大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跟着你来呀，这事儿说不通啊。我看呐，还是等我奏明大王再照办不迟。这个时候啊，朱亥悄悄地绕到晋鄙的身后，抡起袖子里藏着的40斤的大铁锤，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结果当下就要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夺取兵权，在军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一番挑选之后，留下了8万精兵。信陵君率领这8万人马是火速进军邯郸。魏国大军一到邯郸，楚国的援军正好也到了，他们和赵国的军队啊是里外夹击，包围了秦军。秦国大将郑安平无路可逃，就只好带着2万秦军乖乖的撤兵了，邯郸就此转危为安。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城郊迎接信陵君， 平原君身上背着长弓和箭袋，走在前面为信陵君引路。赵王对信陵君是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啊，这一次可多亏了公子您救了赵国。咱们再来说说那侯嬴，等到信陵君离开之后，他算了算日子，估摸着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果真面向北方自刎而死。虽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但他却是假传军令杀死了大将晋鄙，所以对魏国来说呀，自个儿是一罪人。他愧对自个儿的哥哥魏王，就觉得没脸再见他了。于是信陵君就打发那些魏国的将士们回国，而他呢跟门客就都留在了赵国。这就是成语窃符救赵的来龙去脉。在战国四公子当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他说，我经过大梁废墟的时候，还曾经寻访那座所谓的仪门，原来仪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只有信陵君能够结交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的声望远远超过诸侯王，的确是名不虚传。这正是秦为邯郸烽火传，公子慷慨赴危难，寒门高士谋良策，窃符救赵成美谈。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是天下无双，它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这意思呀是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形容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战国时期啊，是谁享有天下无双的光荣称号呢？正是信陵君。当初信陵君窃符救赵，先是假传军令忽悠人，后来又杀了魏军的主帅晋鄙。他明白啊，这魏王一定就饶不了自个儿，所以呢，在打退了秦军之后，让将士们返回故乡，自个儿和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想好好的报答信陵君，他就找自己的叔叔平原君商量了一番呀，最后决定赏赐信陵君五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啊，信陵君觉得理所应当啊，自己帮了赵国这么大的忙，即便是论功封赏，他也受之无愧。信陵君心里这么想着，这脸上也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种居功自傲的神色。这个时候，信陵君手下的谋士唐雎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他上前来就劝说道，公子，别人对你有恩情你是不可以忘记，但你对别人有恩德的时候，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忘掉他。虽说你是救了赵国有功劳，可是你假借魏王命令，还非法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杀了晋鄙，这对魏国来说呀就不算是忠臣了。希望公子别以为自个儿有功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1: 唐雎这番话放到今天来看啊，也很有点启发性。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好日子肯定是长不了。信陵君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就醒过味儿来，在面对赵王的赏赐之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0: 赵王在王宫里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还把宫殿的台阶啊打扫的是一尘不染，

0: 为了表示对信陵君的尊敬，赵王亲自出门迎接，引领着信陵君走到殿堂的西侧台阶，而信陵君呢则侧着身子一再谦让，一定要从东边的台阶上殿，就表示啊谦恭有礼。在宴会之上，赵王和平原君轮着法的给信陵君敬酒，信陵君呢却是一个劲儿的说自个儿啊对不起魏国，是魏国的罪人，对赵国来说也没什么功劳。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啊，这酒从中午喝到天黑，这赵王也没找到一合适的机会开口说封赏的事情。不过赵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封赏这事儿呢，过了些日子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邑，也就是现在邢台百乡县北边一带赏给了信陵君。就这样信陵君就在赵国住了下来。咱们转过头来说说魏王那边，自个儿的亲弟弟偷了兵符，而且还杀了大将晋鄙，那魏王不生气才怪呢。他一怒之下呀，就收回了信陵君在魏国的封地。可是他们两个毕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时间一长啊，魏王心头的怒气就消了不少了，他呢就又把封地还给信陵君了。那信陵君觉得自个儿没脸去见哥哥呀，还是选择留在赵国。信陵君喜欢结交天下名士，他早就听说赵国有两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一个就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他是一直打算着想去拜访他们二位，可是这两位呢听说信陵君要来见他们啊，全都躲起来了。后来信陵君是费尽了心思，终于打听到他们藏身的所在，他是一个人悄悄地步行过去拜访他们，结果是一见如故，很是投缘。这事儿啊让平原君知道了，他就跟夫人发牢骚说，哎，当初我听说你弟弟是一天下无双的大贤士，可你瞧瞧，嘿，他现在啊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跟那伙赌徒啊酒鬼混在一块儿，这不过是个糊涂虫罢了。平原君这番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啊，信陵君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哦，侯嬴是个门卫，朱亥是个屠夫，毛公呢是个赌徒，薛公是个酒鬼。这件事儿在信陵君看来那是挺接地气的做法，但是对于平原君来说那就是有辱身份，影响非常恶劣。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那现在话说呀，三观不一致，那自然就会有些意见和冲突了。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丈夫说弟弟的难听话，她能高兴吗？后来啊，她跟她弟弟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这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这一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那接下来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1: 祸从口出，平原君为何免官谢罪？天下无双，信陵君何以声名远扬？
0: 信陵君听了姐姐这番话，立马起身告辞，对姐姐说，以前呢，正是因为听说姐夫平原君为人贤德，所以赵国有难的时候，我才做出了背弃魏王的举动。哦，刚刚听你说这些话，我才知道，平原君呢，愿意和人交往，根本不是为了寻找人才，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和豪放罢了。我在魏国大梁的时候啊，就听说了毛公和薛公他们与众不同，到了赵国之后，生怕就见不着他俩，还怕他们嫌弃我呢。可现在呢，平原君竟然把我和他们交往看作是一种羞辱。哎，看起来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这让我可是太失望了。说完之后，信陵君就收拾行李准备打包走人。平原君的夫人一看弟弟要走啊，就赶紧来找丈夫了，把弟弟这话全都告诉他了。平原君一听这话呀，非常的惭愧。你说人小舅子啊，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赵国，如果让他这么走了，那么赵国岂不就落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吗？这个事儿可都是因为自己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赶紧给小舅子去赔不是吧。平原君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他好说歹说吧， 最后还是免官谢罪，这才把信陵君给留了下来。什么是免官谢罪啊？要知道啊，头官这是古人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官起源于头巾，再往前的时代啊，没有官，只有包头巾，那时候叫做头衣。到了先秦的时期，发展为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般呢，只有贵族男子才戴冠。平原君免官谢罪，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平原君摘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帽子，放低姿态，请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都仰慕信陵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劲头，有一半啊都离开了平原君，去投奔信陵君了。其他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啊，也都纷纷地投奔到了信陵君门下，信陵君的声誉是轰动各国，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天下无双的由来。一转眼，信陵君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秦国趁着他不在，就开始向魏国发兵。魏王着急了，以前弟弟在的时候啊，其他国家都不敢攻打魏国，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赶紧把弟弟啊给请回来吧。可是信陵君心里头啊还是有些忐忑，当年自己闯了那么大的祸，万一回国之后这哥哥再跟自个儿翻旧账，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呀是坚决不肯回去，还告诫手下门客，谁要是敢替魏王的使臣通报传达，一律处死。信陵君发了狠话，再加上很多门客都是背弃魏王来到赵国的，所以啊谁也不敢去劝。这个时候啊，哎，还真有两个不怕死的就出来劝了。谁呢？正是毛公和薛公。他们俩呢说了这样一席话，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那是因为啊有魏国的存在，现在魏国危急，可你呢却不管不顾。如果秦国攻破大梁，把你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那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变了脸色了，连忙吩咐车夫套车回魏国。信陵君回到魏国，立刻去面见魏王。多年不见的老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不知不觉呀，就都掉了泪了。魏王尽弃前嫌，把上将军大印授予了信陵君。
1: 信陵君重新步入魏国的政治舞台，正式担任上将军，这是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那接下来有了这一方用武之地，他要如何大展拳脚呢？
0: 公元前247年，信陵君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那意思就是我魏无忌啊又回来了。有了信陵君这块金字招牌，友邦诸侯纷纷派兵援助魏国。信陵君率领5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大败秦军，打得秦将蒙敖灰溜溜的就逃走了。信陵君乘胜追击，把秦军压在函谷关里边，不敢露头。从此之后，魏公子信陵君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信陵君把他们就合在一块儿，签上自个儿的名字，这正是那一部魏公子兵法。再说那秦国吃了败仗，担心信陵君进一步威胁自己，就想了一个法儿来对付他。这一次啊，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花了万金黄金到魏国行贿晋鄙的手下。这晋鄙大伙也知道啊，就是当年被信陵君手下杀死的那位大将军。他虽然是死了，但他的手下还活跃在魏国的政坛之上。这些人呢，收了秦国的好处，就在魏王跟前煽风点火，说信陵君流亡在外十年，现在担任魏国大将， 诸侯国这些将领们都归他指挥。

0: 街不朽传奇。
1: 面对着这些谣言，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清楚，信陵君要是想称王的话，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者说了，晋鄙从前的党羽，他们对信陵君存着怨恨呢，他们说的话未必靠谱。秦国见这招不灵啊，又实行了配套的反间策略，就找到几个身在秦国的魏国间谍，故意请他们向信陵君祝贺，问是不是已经立为魏王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这魏王心里头到底是有点毛了，后来果然就撤了信陵君的职。在古时候有一项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君王一旦是忌惮了臣子，那臣子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那臣子啊，就只有脱离权力核心，摆出玩物丧志的样子混日子，这样才能消除君王的疑心。信陵君知道魏王对自己的信任度已经跌破历史低点了，就推说有病就不上朝了，经常在家里啊举办宴会，跟着宾客们没日没夜的喝酒玩乐。就这样花天酒地的日子过了四年，信陵君终于是因为饮酒过度去世了。这估计啊，就是把正常的肝脏喝成酒精肝了，接下来就又引发了肝中毒。他死后没多久，魏王也去世了。按老百姓说啊，这一对亲兄弟是前赶后错，都在一年里头走了。信陵君去世的消息传到秦王的耳朵里头，他终于就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派大将蒙敖率大军进攻魏国，一连攻占了20多座城池，而且还在这儿设置了东郡。从此以后，魏国的领土慢慢的就被秦国吞进自个儿肚子里头。信陵君死后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俘虏了魏王贾，残暴的秦军屠杀大梁的百姓，就毁掉了这座有名的都城，魏国没了。不过信陵君却留下了天下无双的美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有许多人逐渐地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啊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像荀子、张耳、汉高祖、司马迁、李白、汤显祖。那为什么大伙都崇拜信陵君呢？恐怕呀，不光在于信陵君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还把信陵君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了话剧《虎符》，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塑造了主持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来讽喻当时国内现状，号召和鼓励人民共同对敌抗战。由此可见，这位天下无双的魏国公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正是信陵一生多豪迈，天下无双名在外，顿居酣饮须度日，大厦倾颓后世哀。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第一个成语三千诸吕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三千啊，形容门客众多，诸吕呢就是缀有珠玉的鞋子，

0: 蒙耀眼，价格昂贵。有道是脚上没鞋穷半截，能脚蹬朱履的人物那自然是非富即贵。那顾名思义，三千朱履，这形容门客众多，而每一位都特别有钱。那说起这个成语啊，还得讲讲门客这码事儿。战国时期，各诸侯士大夫争相招揽门客扩大势力，其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还有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最为有名，人称是战国四君子。他们广招天下贤士为门客，帮助治理国家，那么这些门客的待遇啊，也是相当的优厚。
1: 有一年，赵国的平原君派了门客出使楚国，赵国使者本想显摆一番，没想到迎头撞见了春申君的门客，羞得他是无地自容。这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0: 想当年，赵国平原君为了感谢春申君鼎力相助，解围邯郸，就特意派了门客登门致谢。春申君为赵国的使者安排了豪华的马车，吃的喝的是样样高端大气。赵国的使者呀，也挺讲究，他们头上插着玳瑁做的簪子，剑鞘上呢镶着珠玉，自以为就帅呆了。这一趟出国，他们还特别要求和春申君的门客来见一见，聊一聊，想在人家面前显摆一番。这两下里就算约好了，两拨人一见面，赵国的使者立马就傻眼了。你瞧瞧人家春申君的门客，先别说穿的戴的多豪华，单单是那鞋子上的大珍珠啊，就让他们看呆了。一时之间，这赵国人恨不得找条地缝就钻进去。这就是成语三千朱履的来历。
1: 巧言善辩，三寸之舌如何化解国难？智勇双全，忠义之士怎样舍命护主？
0: 要说这个春申君黄歇混的可是不错，可是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起来，他的出身是差了点。信陵君魏无忌和当政的魏国国王那是亲兄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呢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他们三个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孙贵族。黄歇跟人家比起来呀，这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跻身战国四君子之列，那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口才。电视剧《芈月传》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场景：楚国举行辩论赛，黄歇口若悬河，先后对战唐乐、景泰、宋玉等人，最终是拔得头筹。不光是当朝的君王对他视若珍宝，就连几个公主对他也是芳心暗许。历史上的春申君黄歇呀，少年时代就周游列国，拜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为师。他虽然博学多才，却大器晚成，直到43岁上才得到了楚顷襄王的重用。当时啊，放眼天下，头号强国那就是秦国。秦昭王一门心思的开疆拓土，占地盘。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率兵进攻韩魏两国，两国联军和秦军在华阳一带展开大战，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两国联军就招架不住了，就只得向秦国服了软了，承诺啊听从秦国调遣。秦昭王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再发起一波攻势，命令白起同韩魏两国联军一道联合攻打楚国。这一下啊，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秦国，希望秦国能够停战。当黄歇一行到达秦国的时候，距离秦军发兵的日子就没剩几天了。这一路上看着秦军的阵势，同行这使团成员都有点心虚，但是黄歇依然是很淡定。秦昭王这边根本没把楚国使团当回事儿。要知道，在军事实力一边倒的形势之下，如果两国再次开战，那楚国毫无胜算，就很可能直接就亡国了。 所以灭不灭楚就是他秦王一句话的事儿。黄歇似乎根本就没有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那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究竟该怎么实施呢？黄歇当然知道形势不好啊，可是为了挽救社稷，他还是奋笔疾书给秦昭王上了一篇奏书。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当中，黄歇大打黄氏逻辑，从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各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秦、楚、魏、韩四国的利益关系，整篇文章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让身为读者的秦昭王为之折服。他下令召黄歇入宫觐见，并在黄歇的劝说之下收回了攻打楚国的命令。黄歇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楚国之困，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笔。秦楚两国的仗是不打了，可事儿还不算完呢。楚王为了让秦王相信自个儿的诚意，只能牺牲儿子换取社稷，让太子熊完到秦国去做人质。这一趟行程前途未卜，楚王担心亲骨肉有个三长两短呢，就来找黄歇，问他愿不愿意和太子一起去秦国。黄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歇和太子熊完到了秦国，两个人相依为命，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他老人家不行了，按说作为人质的太子熊完本应该立刻返回楚国，没想到秦国是百般阻挠，就是不让走。情急之下，黄歇就出了一险招，他让太子乔装打扮成楚国使臣的样子，就混出了秦国关隘，自个儿呢却冒死留守在住所。等秦王醒过味儿的时候，熊完早就到了楚国了。秦王这下就气坏了，想着立刻处死黄歇，幸亏宰相范雎劝了又劝，这才把黄歇送回楚国。黄歇前脚刚回到楚国，楚顷襄王这人就没了，太子熊完继位，视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念及黄歇当年的恩情，给了他一个相国的职位，封为春申君。自打春申君黄歇做了相国，一心想做大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曾经率兵帮助赵国化解秦军包围邯郸的危险，又带兵北伐灭掉鲁国。在他的辅佐之下，楚国逐渐的就恢复了元气，春申君又四处招揽人才，这才吸引了一大批的门客，门客数量一度达到3000人之多。
1: 说到门客这码事儿，赵国有毛遂自荐，齐国有冯轩谭夹，魏国的信陵君门下也有窃符救赵的美谈，唯独春申君这边没啥可以拿出来说的。他这3000门客到底干嘛使呢？就像是镶钻的手机，豪华的跑车，最大的功能就是炫富了。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太过招摇，没准儿就得招来灾祸。春申君的门客们又给他招来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0: 春申君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楚军的问题。楚考烈王继位为王以后，虽然后宫佳丽不少，可是一直没有孩子。春申君这心里挺着急呀，做臣子的当然不能质疑大王的生育能力，只好替他到处去搜罗美女。这一切都被黄歇手下一个叫李元的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妹妹，长得很漂亮，他就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也担心要是时间拖得太久，这妹妹容颜不在，到那时候就捞不着什么宠幸了。李元听说楚王身体有点问题，于是就设下一个局，他先向春申君请假回家，又故意延期归来。春申君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说齐王派使者来了，要娶我妹妹，我和使者喝了点酒，所以耽误时间了。春申君就想啊，说李元的妹妹既然能入齐王的眼，那长相一定不错呀，来我先看看吧。春申君这话正中了李元的心思，他乐的是马上照办。 春申君一看李渊的妹妹果然是貌美如花，就把姑娘带回自个儿家了，两个人天天是腻在一块儿。没多久李渊的妹妹就怀孕了，李渊呢立刻和妹妹如此这般的密谋了一番。李渊的妹妹就按照哥哥的计划对春申君是吹了一通的枕边风，他说，虽然大王待您像亲兄弟一样，可是大王没儿子，百年之后必然要立他自个儿的兄弟，那样的话呢，您没准可就要遭殃了。春申君一想，对呀，那可怎么办呢？李渊的妹妹就出主意，如今呢，我有孕在身，如果相国把我献给楚王，他一定很高兴啊。到那个时候，儿子生下来立为太子，就是您的儿子当太子了，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眼瞅着这是李渊兄妹设计的圈套，可春申君呢还是爽快地把脖子伸进去了。他想方设法让楚王见到李渊的妹妹，楚王一见钟情，对这个女子是十分宠爱。没过多久，李渊的妹妹生下一男孩，楚王高兴极了，立马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李渊的妹妹就成为王后了，李渊也就得到了楚王的信任，参与政事。对李渊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了秘密，坏了大事，就暗中养了一些杀手，想着除掉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一病不起，这个时候的楚太子，也就是黄歇的私生子，他就即将成为下一代楚王。黄歇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提醒他，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杀了李渊兄妹，并且控制病重的楚王和年幼的太子，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楚国的实权。那春申君会听从门客的建议吗？
1: 当断不断，春申君如何命丧黄泉？石海沟沉，后来人如何以史为鉴？
0: 遗憾的是，春申君不听劝，他觉得自个儿对李渊有恩呐，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朱英说：“先生的想法不对，李渊心软，我对他又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朱英一看劝说没有用，知道黄歇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他感慨黄歇啊，当断不断，为了避免祸及自身，朱英选择了36计走为上，他偷偷的逃离了楚国。朱英走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楚考烈王驾鹤西去，国舅李渊果然是如朱英所料啊，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之内。奔丧的春申君是刚刚跨入宫门，杀手们蜂拥而至，春申君一命呜呼。接着李渊又派人杀掉了春申君的全家，事成之后，李渊妹妹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国君了，这就是楚幽王。从那儿之后，楚国就走起了下坡路，十几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正是那句老话，创业易，守业难。春申君黄歇平步青云之后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大权独揽的他就忘记了脚踏实地的道理。他养了3000门客，只有一人尽忠言，只可惜啊，那个人的忠言呢，他还没有听进去，终于是被权力和地位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是杀机四伏之时，他呢还沉浸在美梦之中，最终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司马迁就如实记录了春申君悲催的一生，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也正是有了春申君的前车之鉴，后世就以成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导致事态失控。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教训，这正是轰轰烈烈四公子，聪明绝顶春申君，3000诸吕计无穷，当断不断， 终成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 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

0: 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高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 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 吴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带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它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儿、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 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0: 哦，
2: 啊，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哎，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

0: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哎，都知道知道啊，这个福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嗯嗯。
0: 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
1: 哦。
0: 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
1: 啊、
0: 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1: 嗯。
0: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1: 哦。
0: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1: 啊。
0: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0: 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多
0: 来呀、啊，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1: 啊，
0: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福家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福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
1: 啊、
0: 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我吃了这个福家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伴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想缝我儿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福家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福老师啊，我这个。

0: 的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呀，我就不能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伏加老狗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呢、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伏加老膏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伏加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伏加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那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两姨的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风
3: 出，干脆

0: 犯病了，他给你量量腿，就瞅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给我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年反流，3.5年冠病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饭碗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个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冠病不全的，3.5年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蹬下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
0: 个，改变多大呀，是吧？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哎，
0: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那么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哦，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 然后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
1: 嗯、
0: 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1: 啊、
0: 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驾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
0: 哎对对对
1: 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
0: 啊、
1: 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哎、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
1: 啊、
3: 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
1: 啊、
3: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啊、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
1: 嗯、
3: 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3: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嗯嗯嗯，

0: 啊啊。
1: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
0: 啊啊，
1: 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1: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1: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啊，
1: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
1: 对、
0: 啊，好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1: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1: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0: 啊。
1: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0: 啊，
1: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0: 啊、
1: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

0: 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1: 嗯，
0: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
0: 啊，
1: 感谢胡家老膏啊。
0: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按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吴茱萸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神经性头痛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滥用问题尤为突出。奶油西瓜、富硒咸鸭蛋、蔬果益生菌酸奶，一批新的农产品上市，折射出产品产业和生产结构之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提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市场对优质、安全、营养、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存在脂肪供给比偏高、奶类摄入不足等突出问题。

0: 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然而空气炸锅只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日前的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未出现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在标准限值内。 一处远古洞穴的岩壁竟封存着数千年触碰者的生命密码，一个国际科研团队首次证实， 古代人类的DNA 可在洞岩的岩壁上存活数千年，这为破译史前人类活动开辟了全新路径。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 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人类胚胎中的一种发育调节因子的关键作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碱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人类胚胎中确定了名为 NANOG 的转录因子的功能作用，正式该技术在深入了解人类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吴茱萸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心阳虚应该服用桂枝甘草汤，或者时常配一些干姜熬水服用。肾阳虚用金匮肾气丸、右归丸、桂附地黄丸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脾阳虚和肺阳虚都有相应的对策，但是 肝阳虚怎么办呢？对于肝阳虚论述的医家不多，但是所有的脏器都是有阴有阳的，肝脏当然也不例外。肝阳虚之人多表现在肝的生发功能不足，从而导致腹痛腰痛，男性疝气，女性小腹痛，而筋膜失于温煦则导致四肢蜷缩疼痛拘急，这是一种肝风内动。那应该用点什么药呢？ 答案是吴茱萸汤，这是出自《伤寒论》里的方子，是个温里剂，具有温中补虚、降逆止呕的功效。吴茱萸汤主治肝胃虚寒、浊阴上逆之症，适用于食后泛泛欲吐或呕吐酸水或干呕，或吐清涎冷漠、胸满脘痛、 颠顶头痛、胃寒肢冷，甚则伴手足逆冷、大便泄泻、烦躁不宁、舌淡苔白滑、脉沉弦或迟等症。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胃炎、妊娠呕吐、神经性呕吐、神经性头痛、耳源性眩晕等属肝胃虚寒者。吴茱萸汤的组成是这样的： 吴茱萸9克，生姜18克，人参9克，大枣12枚。唐代的诗人王维有一首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中所说的茱萸就是这个方子里用

0: 的茱萸。那到底这个茱萸有什么魅力，才能让王维和张仲景都如此青睐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起医案。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经方大师郝万山教授的一则医案。郝教授的一个小学同学在医院做了食道癌的手术，后来郝教授就去看望他，发现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喝水的杯子，但他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吐唾沫，一会儿一吐，一会儿一吐，不一会儿杯子里就有半杯的唾液。郝教授说，唾液啊，在中医里把它叫做神池水、津液、玉液，是人体精液所化的，是很珍贵的东西。郝教授就提出让这个同学练习吞津的功夫，因为这是一个养阴的办法，能够灌溉脏腑，濡润四肢，清神补脑，使人面色红润，所以想美容练这个功夫就行。但是两天以后，这个同学就来找郝教授了，说你这个办法不行啊。原来是他咽了一天的唾沫之后，前后心冰冰凉的，就像是一个大冰坨子一样。这个时候郝教授才恍然大悟，对于这个食道癌手术之后的同学，他分泌大量清晰的唾液，这不是金缕，不是玉液，也不是神池水，而是什么呢？是寒饮不化，是病理产物，是肝胃两寒饮邪不化，他才分泌了这样的东西。郝教授接着说，既然这样的话，就给你开点药吃吧。开什么药呢？对了，就是吴茱萸汤。吃了一个星期，唾液分泌减少，不用再随身带这个杯子吐唾沫了。吃了两个星期就不吐唾沫了。说过这个医案之后，应该能发现说的是肝胃虚寒，但疑问随之就来了，我们不是说的是肝阳虚吗？怎么说着说着就跑到肝胃虚寒去了？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单纯的肝阳虚在临床上并不多见，多是肝和胃一起出现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和您说说肝气犯胃。肝属木，胃跟脾一样属土，土克木，所以肝气不舒，或者有的时候肝的气机不舒畅了，不按原来的道路走，而要往岔道上走，就会横逆犯胃。因为肝本来就克胃，所以它一不舒服就更要去欺负胃来发泄。在中医上，我们管这种情况叫肝气犯胃。肝气犯胃是肝湿疏泄、横逆犯胃、肝湿合降所表现的症候，多由情志不遂、气郁化火或寒邪内犯肝胃而发病，临床以胸胁胃脘、胀满疼痛为主要表现，常见于胃脘痛、呕吐、恶逆、胁痛，以及现代医学的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能症、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其实啊，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肝的疏泄功能可以促进脾胃的运化，而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有助于肝的疏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但疾病情况之下，两者也会相互影响，如抑郁伤肝、肝湿疏泄、横逆犯胃、胃食合降，引起肝气犯胃症。若胃气先虚，肝气相对偏盛，承之于脾胃，也可引起肝气犯胃症。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用吴茱萸汤呢？是一有吐口水的症状就用，还是头痛的时候用呢？因为呕吐的实际病位在胃，病机是胃气上逆，也就是说吴茱萸汤症可以有呕吐，甚至可以说吴茱萸汤症必须有呕吐，但是呕吐却并不都是吴茱萸汤症。那吴茱萸汤的呕吐有什么特征呢？吴茱萸汤治疗的呕吐必须是肝寒犯胃的呕吐，导致胃气上逆而呕吐的原因是肝寒，即只有肝寒犯胃导致的呕吐才是吴茱萸汤症。换句话来说，吴茱萸汤症的呕吐必须有肝寒的特征，在呕吐的同时伴有肝寒的特征才是吴茱萸汤症的特异性。那么这肝寒的特征又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就是在肝经循行的部位，比如胸胁、腰、头顶、会阴出现胀痛等， 同时有寒象，如怕冷、手足寒冷、呕吐物清晰、甚至冰凉、舌质淡、苔白等症状。这里再强调一下，无茱萸汤的呕吐并不是说一定要呕点什么东西出来才行，而是有这个趋势，就像是那个医案中的患者吐口水或者恶心干呕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无茱萸汤的使用指征大家需要知道，那就是有关情志方面的。肝会影响情志，大家都会知道的。如果是肝阳虚的患者，他会有晚上特别烦躁的感觉，在条文中是用烦躁欲死来形容的，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是可以看出其严重程度。虽说晚上烦躁欲死，但是白天就没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白天阳气相对来说比较充足，而夜晚则阳气较少，所以烦躁的症状会在夜晚加重。这种烦躁病人的神志是清楚的，是病人告诉医生或家属的，说自己烦得要死。凡是病人说自己烦得要死的，肯定不会太严重，反而要是病人虽然烦躁，但是说不出道不明，那就需要谨慎对待了。当然这个无茱萸汤并不是只能治疗呕吐而已，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我们从药物的组成就可以分析出来。本方针对肝胃虚寒之症，根据《素问·至真药大论》中记载，寒饮所胜，平以心热，应该以心热入肝、胃、脾、肾经的无茱萸暖肝温胃，下气降逆，和中止呕。本方重用生姜是一大特色，意在温中止呕，和胃降逆，助无茱萸散寒降逆止呕。张锡纯曾说，无茱萸汤中重用生姜，取其温通之性，能升能降，以开脾胃凝滞之寒邪，使脾胃之气上下能行。虚寒之症至当温补，故以人参补气健脾，以复中虚，可配生姜以调胃。大枣甘缓和中，既可助人参以补虚，又可配生姜以调脾胃，且可制约无茱萸生姜之心燥。四药配伍，共奏温中补虚、益阴扶阳、降逆止呕之功。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这无茱萸汤是个非常好的温肝阳的经方，但不建议大家贸然大量的喝这个方子，因为有一些人服用这个方子之后会有一些副反应，比如四肢、皮肤灼热、瘙痒不适、腹痛、腹泻、胸闷、头疼等，建议大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或者刚开始的时候小剂量试探的喝，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再逐渐加大剂量。好的，关于治疗肝阳虚的无茱萸汤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好，插播一则天气预警。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 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听众打来热线，问到了关于神经性头痛啊这个问题啊，因为天冷了，很多这样的旧疾又复发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说一说中医对于神经性头痛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神经性头痛和高血压、精神紧张、休息不够是有关系的。中医手法呢，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按摩治疗啊，以及针灸治疗，同时呢，还可以用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治疗因为血管紧张而痉挛、供血不足引起的头痛，比如说血府浊于胶囊等等，还可以对症进行手法按摩和针灸治疗，都对神经性头痛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今天我们特别连线的是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俊仁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难疑问，可以随时打来电话。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中医对于神经性头痛有什么样好的治疗方法没有？有朋友打来电话问到了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
1: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六经辩证如何治疗这种头疼哈。这个很多时候哈，那个我在讲座当中也反复强调一句话，有的时候大家就忽略了，就是咱们这个中医治病哈，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这一说。大家不要老是想着我一种病就有一种特效药，不要有这种思路哈。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给我的课题呢，都是比方说中医如何治疗神经性头痛，往往给到咱们的都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实际上跟我们中医的思维是这个是错位的哈。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头疼呢只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这个神经性头疼呢，这个比如说是西医的病名哈，它那疼起来呢，可能比方说胀疼啊，或者压疼啊，什么钝疼啊，或者跳样的疼啊，舒带的那种感觉啊，它疼痛的程度有的是比较中度的，或者轻度的，也有的是很重，这个一般的不会，这个能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头疼卧床不起了，或者是这个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哈，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病人呢会长年累月的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头疼，有的人都能追溯到十几年、二十年。那这个平常呢整天疼，如果是因为激动啊，或者生气啊，或者失眠呐、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波动、焦虑了、抑郁了等原因呢，会使这个头疼加剧的。这个头疼只是一个症状，在我们中医里边呢，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就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
0: 对，
1: 那这个东西，这个不管是头也好，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疼痛，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容则痛，一个是不通则痛。不容则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容，就是光荣的那个容。中医的这个容字呢，有容养的意思，就是濡养它、营养它的意思。也就

0: 是比方说你头疼，那你头部缺血了就会出现头部的疼痛，是吧？再一个呢，就不通则痛，不通呢就是这个地方不通畅，这个气血也流不过来，营养不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会因为不通造成的不容，这个就会疼，是吧？就整体的原因呢，就是要么是不容，要么就是不通，就是气血不足，营养不了这个局部，或者是这儿的气过不来，气血过不来，因为有一些地方不通，这个实证的不通啊，或者虚证的不通啊，然后这让这个地方气血过不来，它就会疼，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哈。
1: 嗯，
0: 在咱们中医辩证里边呢，并没有一个神经性头疼有个具体的方子，或者具体的穴位，或者是血管性头疼一个什么方子，不是这么分的。咱们还是说六经辩证，六经辩证还是说就是身体呢，是不是有十二条经脉和七经八脉呀、啊，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六经辩证呢，其实把手足经呢归在一起了。这个你比方说太阳经，那有足太阳，有手太阳，它都叫太阳。然后阳明呢，足阳明、手阳明都叫阳明，所以归类以后就是六经。这个，我一直讲的这个课程的题目呢叫六经辩证，是吧？实际上六经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人体的六道防线，就是身体呢有六道防线。这个其实这个六道防线有病了以后，都有可能造成头疼。这个所以中医的辨病啊和辨证和西医的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在西医的认为里边，头疼那就分你是血管性的还是神经性的，是吧？
1: 嗯。
0: 但在我们中医里边呢，不是这么分的。中医会通过这个辨证来归经，来分表里辨虚实，也就是通过你头疼的部位，或者是头疼的这个性质来归经的，来分表里辨虚实。怎么来辨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比方说，每个人头疼的部位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是后头疼，就是整个后这个头部呢后脑勺这个地方疼，
1: 嗯，
0: 这个地方疼呢，这个地方是在哪个，这个按部位来讲的话，它是哪个部位呢？它是足太阳膀胱经过的地方，
1: 对，
0: 啊，从边入络脑，环出别下项，循肩脖内，夹脊底腰中，是吧？这是后头疼。这个是往往呢就归经到这个太阳，所以它是太阳的头疼。往往人们比方说感冒啦、发烧啦会出现的头疼，或者是这个颈肩部的这种这个紧呢、啊、这个地方容易是这个叫太阳头疼，出现感冒发烧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它除了头疼之外，会伴随着发烧啊、怕冷啊、怕风啊，有这样的现象，是吧？那咱们六经辩证里边就有两个常用的方子，一个是桂枝汤，一个是麻黄汤，它分虚实啊。桂枝汤治虚症，麻黄汤治痹症实症，所以呢这是治太阳头疼的。那如果你是普通的感冒发烧，病在太阳出现了后头疼，平时伴随呢发热恶寒恶风的，那可能就要用这个两个方子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头疼呢是前额疼，就是前额呀、眉棱骨啊，就是眼眉骨，还有这个眼眶子，这个地方疼。这个地方属哪儿？这个地方是足阳明胃经过的地方、
1: 嗯、
0: 啊，是胃经过的地方，阳明经过的地方，上额颅啊，是吧？胃经是这个循法际上额颅，就是上这个前额这个地方和前信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疼带着眼眶和眉棱骨，因为起于鼻支交额中，就是这个胃经的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路线过这个前额、眉棱骨和眼眶子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疼，我们就归它是阳明的头疼。这种头疼呢，这个也有一个方子哈，常用的方子叫葛根汤。嗯，这是阳明头疼。另外呢，如果这个患者呢是头疼呢，它是两侧头，比方说是局限的话是太阳穴疼，还有的呢范围比较大，就是这个侧着眼珠子，然后到耳朵后边那个风池穴，整个侧头都疼，这疼的范围比较大。头的两侧疼或者太阳穴疼，然后呢比方说平常又有也这个口苦啊，又有发烧啊、寒热往来呀、啊、是吧？那这个归经呢，因为它疼的位置呢在少阳经脉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就给它归到少阳头疼。这个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大家也非常常见的啊，叫小柴胡汤，是治这个头疼、
1: 嗯、是。
0: 嗯，如果是这个太阳头疼或者阳明头疼或者少阳头疼，这叫阳症。这种头疼呢是非常好治的，往往会达到那种一剂之二剂乙的这种程度。 就是很快就能好，一般一两副药就好了。这种叫阳症，这叫也叫表症哈，所以这样是来归经。

0: 阳明经心性部位头疼，或者是少阳经心性部位的头疼，但是它也不是单纯的表症，也不是单纯的这个阳症的头疼，是为什么呀？因为它还伴随着其他身体的症状，或者是其他部位的头疼，那个你就不要单纯的用阳症的方子来治了，那治疗是无效的，会拔肾根，往往会这个你要还要考虑它其他部位的疼和性质，包括身体的其他症状，基本上临床见到的哈，没有阳症的头疼，基本上都是这个阴症。什么阴症呢？你看三阴是什么？三阴是太阴、少阴和厥阴，是吧？
1: 嗯。
0: 太阴头疼呢？太阴主什么呀？太阴主湿，是太阴的意思，就是湿，就是运行缓慢、粘滞不通畅，就这个意思。太阴头疼的特点呢，往往是头沉，或者头就是头重如裹，有个专业名词叫头重如裹，就是个头呢。好像裹着缠这个袋子似的，或者裹着个什么东西的，西医的有个名词叫束带感、紧箍感，是吧？就这种感觉哈，就是头沉重、闷、昏，就这种感觉。同时呢，它往往会伴随身体的其他症状，比方说，因为是太阴嘛，太阴主大腑，太阴主这个运化，是吧？所以往往会有四肢的酸重、疼、冷，或者是肚子胀，或者是呕吐，吃东西下不去。会有这种症状，所以这个阴症的头疼啊，往往不只是头疼，只是他如果他来看病的时候，他是主诉是头疼，主诉呢就是他最严重的症状来治，想解决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但是其实你详细的四诊合参的话，问他身体的其他这个症状的话，他往往会伴随这个太阴的这个症状，有腹满呀、呕吐啊、吃的东西下不去呀、身体的沉重啊，或者大便的溏稀啊，是吧？就这种湿热，这种是因为湿气的重浊粘滞，或者湿气的这个上蒸，到这个出现的这头疼，这种叫太阴头疼。太阴头疼的时候，这个病在太阴的时候啊，往往会用一个方子叫附子理中汤，啊，或者是理中汤来解决这个太阴的头疼。如果患者有太阴头疼，他有太阴的，比方说他并不是头重头疼，但是呢他有腹胀，吃东西下不去，同时又后脑勺疼。那怎么判断呢？那还是太阴头疼。虽然后脑勺疼属太阳，但是呢，他这个又有肚子胀，又有食不下，这还是太阴。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病在阳经，阴经没有症状，那这个就是确定是阳经的症状，你治阳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阳经也有症状，阴经也有症状，那就是要治阴经，这个就不要管阳经的事儿。里边撞了，里儿撞了，表才会撞。啊，咱们是有这样的呀，就是底儿撞了，里儿撞了，表才会撞。它就是虚到阴了，那阳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只是虚到阳，没虚到阴，它阴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有点绕哈，这个有点绕口令的感觉。那就先这么听一听吧。
1: 仔细琢磨琢磨的。嗯。
0: 嗯，对，就是如果只是表病，里可能没有病，但是如果是里病了，表一定也有病。啊，所以这样去判断就可以了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再往深里走了。如果病更深了，往往绝大部分的患者一来就是少阴和厥阴的头疼。少阴的头疼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有那种，因为少阴病就是阴寒比较重，寒凝的比较重，同时会有上热的表现，就是这个人的表现呢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体质。所以它热气上蒸就会有头部的胀疼，头的胀疼，嗓子干，比方说有慢性咽炎，嗓子老是不清爽，是吧？然后呢，这个又是这个是这个没精神啊，没劲儿，没精神，这个同时又头疼，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少阴的头疼。这个时候有方子呢，叫麻附心啊，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四逆汤啊、白通汤啊、通脉四逆汤啊，就四逆汤的一些方，就是四逆背的药用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这个少阴头疼比较多见。再有一种呢，老年人哈，因为咱们的听众里边大部分都在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厥阴头疼比较多见，
1: 嗯，
0: 阴头疼就是病到更深一层了，精血都亏了，这个时候风气上扰，就是这个虚风上扰，这个时候的头疼呢，容易它的部位容易是前额和头顶最疼，就是这个一说头疼，容易是额头，尤其是头顶疼得比较严重，然后呢，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干哕，这个吐涎沫的这种感觉，然后嘴唇发青啊，手脚冰冷啊。就四肢冰冷啊，有这种现象，这种头疼就是厥阴的头疼， 这种是这个一般的一个方子，就是当归是。

0: 汤啊，或者当归四逆加无中益生姜汤，这是这种情况。最后的一种头疼呢，是一般是来不及救的哈，叫针头疼。那种针头疼是什么？其实也是厥阴头疼，就是厥阴头疼到了极点，就是这个人呢精血亏到极点，这个阳要脱，也就是人的最后的一点，就是人的生机啊要将要熄灭，这个阴寒太重了，把仅有的这点这个元气呢，这个沿着这个经脉往外跑了，这个时候往往是这个人临终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或者比方说一些脑出血的病人呢，或者是就是大病重病的这种脑这个血管破裂的一些患者，容易出现针头疼。他一旦一头疼，那就是头疼如裂如劈，然后呢就是有可能就来不及救，这个人就没了。那种叫针头疼，那种头疼起来是非常剧烈难忍的，是非常剧烈，那种是急救都不太容易的。
1: 嗯，
0: 叫针头疼哈。这个这种呢，就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这个脱，就脱症，真阳上脱，就是人的仅有的这点老本沿着你的干净的经脉往上脱走了，这个往往是头顶这个部位就脱出去了。这是这个中医的六经辩证来分析这个头疼的。因为咱们的患者哈、老年人比较多，这两天咱们陆续的有咱们的听众来打的电话，这个很多情况都有。这个凡是头疼啊，一定都是邪气作怪。这个老年人的好多容易这儿疼那儿痒的是吧，除了头疼之外，他还有身体的其他地方的疼啊什么之类的。往往咱们的老年患者呢，容易是这个要么就找不到比方说靠谱的大夫，要么呢自己呢就是自己懂一点，然后看说明书自己给自己用药。很多老年人我发现有个规律哈，他因为他好这疼那痒的，然后他家里就会常备一些止疼药，常备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呀，解热镇痛的一些药，是以那什么药，比方止疼类的药为主，或者是以一些那个清热解毒类的，比方说氨酚黄钠敏颗粒啊，就是咱们说的感冒冲剂啊，
1: 对，
0: 感冒胶囊啊，很多老患者哈、老年的病号家里都常备着这个。我发现有一个这样一个规律，因为他可能经常头疼，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疼，他家里就常备着。但是我给大家提个醒，凡是你有病痛，比方说头的疼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疼，一定都是阴寒太重了，邪气作怪。如果你老是用这些止疼片之类的这种解热镇痛药啊，它是只能暂时缓解你这个疼痛，只能暂时缓解这个头疼。你用了相当于是用了这个强力镇痛的这个药，或者麻痹神经的这种方法呀，实际上是不可能把邪气去掉的。只会白白的，它其实只是暂时激发了你的元气。暂时这个元气呢激发起来，发挥了点作用，你症状暂时好转了，但实际上邪气留在体内了。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必然还会发作。因为你元气老被调动，老被用，你就更虚弱了。所以你这个头疼啊或者疼啊，可能会一次比一次更加重。未来用的药的频率啊或者剂量啊，就会越来越重的。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如果咱们的患者总是执着于消症状，那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就叫物快其心，逆于生乐。这是内经的第一段话，生这个叫上古天真论里边说的，叫物快其心，逆于生乐，就是什么呀，我务必想让我自己先舒服了，然后呢让我自己痛快了，因为我这儿疼，只要吃个止疼药，我当时不疼了，我就痛快了，我就舒服了，是吧。逆于生乐就是违逆了，违背了你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生机本身的运转的这种规律，然后让你的就是消乏了你的元气，这个剥脱了你的阳气，那样是不好的哈。
1: 对，
0: 这在内经里头也有个词儿叫虚虚，勿虚虚勿实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让你的用虚弱元气的方法来治疗虚症，不要用这个闭阻的方法治疗实症，就是不要实其实，不要虚其虚，就这个意思哈。伤寒论里边主持人说，
1: 上一期节目当中我觉得卢主任说了一个词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割地赔款。今天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属于这种情况？
0: 对，他提前，他就是只是把元气调出来去消这个症状，那也就是割地赔款嘛。元气调出来以后，元气就没了，是吧？你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 然后慢慢的你把地基都拆的都没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塌方，是吧？就大问题就出来了。
1: 嗯，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光顾眼前，光顾症状，是吧？还要从根儿去入手，这样的话让我们身体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这个治疗，而不是说仅仅去消症状，或者说通过暂时的这种舒服的这种感觉，没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来换取这样更大的代价哈。
0: 对，因为近期呢有一个老年患者，他是十几年的胃疼了，来治的胃的，结果呢问完以后呢，这个治了一个星期效果还是不错，后来是聊天闲聊天聊出来的。这个老太太说她常年头疼，常年吃感冒冲剂感冒胶囊，感冒了或者是不是感冒，就是身上哪块疼了头疼了，她就喝了她就舒服，所以她家里常备大量的备那个感冒胶囊感冒冲剂，老两口一块吃一块喝，这个所以你看时间长了，她这个头疼老好不了，几十年的头疼了。同时呢，
1: 会有抗药性吗？这个
0: 除了抗药性，它还会上瘾。
1: 嗯，
0: 这个药呢会对越吃越多，越吃越频繁。凡是哈抽取和消耗你元气去消症状，就是我们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就是说的割地赔款。以这样为代价，那只是这个代价呀，咱们患者不懂，你自己不知道，你看不见。但是呢，这个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你老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把东墙给拆没了，地基都没了。就容易塌方，就会出现大问题。你比方一下子心脏病了，一下子失眠了，一下子这个骨质疏松了，或者是出现一个大病，一下子就元气就塌陷了哈，会出现这种情
1: 况。是，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治病的根本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而不是说只是解决燃眉之急，所以说一定要分别的去治疗。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病人呢是气血虚弱，他来的时候有可能是治头疼，也可能呢就是不是来治头疼，是治其他病的，是少阴病啊或者厥阴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他元气充实了，元气充实了以后，随着他原来症状的减轻，在通这个气血足了，会去通经脉，去修复他身体原来的旧有的病灶，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过性头疼的。
1: 嗯，
0: 除了头疼，也可能伴随着血压的一过性升高，或者人会出现发烧的这种现象。这种啊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是咱们老说正邪不两立，是吧？你是因为虚了，你的经脉就空虚了，就瘪了。你的气血足一点以后，真阳就会鼓动起来，它一定会把身体积累的这个邪气呢驱赶出来的。所以说，也就是这个邪气会沿着你的经脉，这个外排，所以你身体的这些症状就会出现符合你经脉啊脏腑规律的这些症状，比方说就会出现头疼。往往有些人呢，他是厥阴病的人，他会出现头顶的疼，或者眼睛的问题。如果他是少阴病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耳朵的疼，中耳炎呢，或者是头疼内部的，就是整个头的问题。如果是太阴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拉稀，会出现前额的这个疼的问题。这是规律哈，就是这个病邪沿着经脉往外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符合经脉脏腑的这规律的这样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这都好多年之前的一个患者了哈，是失眠，60多岁一个女士。他这个失眠，他吃当归四逆加乌珠玉生姜汤以后失眠好了，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头顶疼，而且呕吐，然后这个后来给他改的乌珠玉汤，吃了一对儿，就是一副药都没吃完，吃了半袋儿，就半对儿嘛，半对儿，然后头疼就好了，很快就好了。所以这个排病反应出现的时候，治疗起来也容易，然后睡觉就好了，人精神各方面也都好了。
1: 这个排病反应，我插一句，也需要治疗吗？
0: 需要啊，一般情况下啊，70%-80%他不需要治疗，他自己这个排就是邪气排干净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经脉特别不畅通，这个邪气外排的时候呢也不顺利，就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实症，那个时候也是需要改方的。所以也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你到底看你是正虚邪陷了，还是正气实了，邪气外退，邪气退的顺利不顺利，然后卡住了还是要疏导一下的。
1: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专业大夫来看的，尤其是一些有经验的大夫，是吧？平时我们说头疼本来就分好多种，那么最后刚才这个卢主任又谈到了关于排病反应的一些头痛，然后如果头痛排病反应受阻，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通过药物的调理才能够将这个正气才能够真够扶正上来，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非常专业，我们自己在家是做不了的哈。
0: 对，特别多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什么？首先容易出现太阳穴的疼。
1: 嗯，
0: 太阳穴这个部位呢是少阳经过的地方，也就是你阳气一升，少阳一升，就是少阳就是小阳嘛，是吧？你的阳气一调动，就你气稍微一足一点，阳气稍微的一升，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就会出现阳经的少阳经的部位的这些胀啊、疼啊这种现象，这种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种是就是少阳气一升起来，它的少阳经循行的部位就会出现点胀啊、疼啊，这种是大部分没事哈。如果真的是非常卡住了，非常重卡住了，那该改方也是要改方的。给大家举一个近期哈，这个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的一个案例，他这个就是排病反应，剧烈的头疼。他是首诊的时候是11月11号，今天是12月13号，这不基本上就一个月多两天了嘛，是吧？
1: 嗯。
0: 他是一个男孩，正经的18岁，高三的一个学生。他是因为在高三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在学校呢又比较孤独，然后性格比较内向一些哈，他就有点抑郁的倾向，然后抑郁，然后休学在家了。然后他来诊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然后在家待不住，老要晚上出去转。他然后家长又摁不住他，是吧？又担心他，就带着他出去转。他自己描述自己魂没在他身上，那个就是这种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抑郁的一个表现哈。
1: 嗯。
0: 人特别的没有精神，这个人就是佝偻的，就是这种一点都没有那种少年人的那种，这个神采飞扬啊。精足气旺那种感觉，佝偻着跟小老头似的，脸色黑，脸满脸疙瘩带白尖儿，然后这个吃不下饭，心口呢他自己描述，我心口是堵着的，而且又麻又辣又疼，然后从脊柱到四肢都是麻的，肺也是堵着的，吸气儿费劲，然后心情特别低落，心情不好，然后后背觉得也缺了一块，好像这个后背缺了一块似的，气儿也不够使，老是憋气，因为肺感觉肺堵着嘛，气不够用嘛啊。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就体质特别差，特别好闹病，尤其好肚子疼，一弄就让家长去接，因为肚子疼上不了课。他来看病的时候都是抱着肚子的，佝偻着的，就这种的一个这样一个神态哈。所以这个孩子一看呢就是精亏的很了，然后呢就给他开的呢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然后11月11号首诊，11月17号二诊，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来过来的时候。这个明显呢看着人就精神一点，眼睛就好像是有点笑意了，然后他说呢能睡会儿了，然后能吃，就吃饭增加了一点，脸也显干净了，疙瘩也显下去，然后肺不堵了，气足了一点，这是吃一个星期以后哈，这是出现了，就是气血足一点，人好一点，就像一个枯萎的草木得到了点水支棱起来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12月2号这个三诊，这个一个星期以后再过来呢，然后就告诉我12月2号那一天，就是出现拉稀，然后那个这个他妈妈说他可能是冻的，晚上盖被子踢了然后冻的，我说那不见得，你问问他拉稀以后他有劲儿还是没劲儿，然后这个你看他的神态怎么样，然后这个因为我考虑他是气血足了以后推动身体的寒湿外排，通过肠道外排，人往往会出现拉稀。他妈说呢，脸色倒是挺好，又粉又白的，就是红扑扑的，有点粉白。原来不是黑色的，没黑色的嘛哈，现在变白了，变粉了。我说那没事儿，这是寒湿去了，阳气通行起来了。这个孩子呢，就说这个你别看他拉稀，他吃的还挺多，然后呢身上觉得有劲儿了，愿意跑跑去。然后呢，他妈妈就骑着电车，他跑，反正连续跑了3天，每天跑上3000多米。你想想，如果他是冻着的拉稀，或者是人弱了拉稀，好汉还架不住三泡稀呢，这人一拉稀人就弱了，就虚了，就没劲儿了，是吧？他这也不是，这种情况就是阳气足了，在推动寒湿，通过肠道外排会出现拉稀，肚子咯咯咯疼，然后去拉稀，拉完了就痛快了，就舒服了，脸色也寒气去了，阳气流通起来了，脸色也好了，也吃得多了，也有劲儿了，还能跑了，所以这就是好事哈。
1: 您是怎么能帮他调理的呢？
0: 什么？
1: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喝汤药，还是说按摩，还是说其他的方法？
0: 他一直吃的药啊，这是吃药过程中出的反应嘛？一直吃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没有再额外的治疗，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正定，离这儿比较远，就是出现什么现象了、反应了以后跟我联系，我来综合判断，需要改方就给他改，不需要改方， 不需要做什么，就直接接着吃药就行了，因为这是好现象，就接着吃就行了。然后吃到12月11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发了个微信哈，就说中午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头特别疼，因为他妈妈也上班哈，他儿子给他打电话说头特别疼，然后就是也他就咬牙撑着，他是疼完以后才给他妈说的，这个不是当时疼的时候哈，所以他妈就给我描述的是中午的时候头突然特别疼，然后使劲咬牙就撑着，然后疼一会儿突然就不疼了，然后就特别困，然后就从1点多就睡，一直睡到6点多，然后醒来以后呢，就感觉脑子就清楚了，感觉脑子很清亮很舒服，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咱们说的会出现这种头疼的这种排便反应嘛哈，就是气足了以后他去通关斩脉的时候，这个经脉要通，但是还通不开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头疼。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她初中的时候确实有2年一直头疼，也就是说她这个头部的经脉一直是不畅通的。
1: 嗯。
0: 当你气血足了，去冲这个不通的地方的时候，所以那些老病会发出来，就是这个会修复这个病灶嘛，这个经脉会撑开，所以她这个头部呢会出现了一过性的头疼，然后她就，你看疼完了突然就不疼了。这很怪的哈，疼了一会儿突然就不疼了，然后就大就困，然后就睡了5个多小时，这个然后就脑子就觉得挺清楚挺舒服了，然后接着晚上2点多就发高烧了，那个烧得很高，但是因为晚上呢也没有量体温，到了早上的时候一量是38.9度，你早上那会儿不怎么感觉不怎么难受了，但是量着体温还是38.9度，然后又有点头疼，然后身上没劲儿，出现发烧。然后昨天12号的时候到了10点就不烧了，然后自己就说我想吃刀削面，我想吃土豆粉，我想吃什么驴肉火烧，他就开始想要饭吃了，是吧？
1: 嗯。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邪气寒气真的退了，然后经脉畅通了，这个食欲就回来了，胃口就开了。嗯。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排病反应的同时呢，他会有发烧的症状的出现吗？
0: 那不见得啊，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只是说这个人出现的，你看先出现了拉稀，后来出现头疼，后来出现了困睡觉，后来又出现了发烧。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你看他18岁，毕竟是年轻，虽然病很重，用的都是老年人常用的方子，当归四逆加五归生姜汤，但是毕竟年轻，这个元气呢是好调动的，他身体是好恢复的，所以也就是1个月之内吧，你看反应非常剧烈，然后人的变化一个星期一个样，但是老年人呢那就不见得这么快了，有的吃上3个月半年都不见得有太大的或者太多的排便反应的，这要看人，就是元气厚那身体就灵敏，它的阳气就好调动，就怎么指挥怎么使，它就像调兵打仗一样，调兵遣将来打仗一样，这个调兵遣将就很容易，然后仗就很容易打赢，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老年人，80多岁了90多岁了，他的元气很稀薄了，那如果外边有个敌人，那咱们调兵遣将就调不来，那仗也老打不赢，就是这样一个区别。
1: 嗯，那整期节目呢，路人谈到了关于头痛的分类啊，这个六经辩证分了至少有6种，还有一些极端情况也谈到了，另外还在节目最后谈到了关于排便反应，举了一个这样的典型的案例啊，一个18岁的一个高中生，因为本身先天不足，再加上他高3的学习压力比较重，就出现这样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通过您的调理，这是3次4次差不多就好了是吧？嗯，
0: 他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已经回学校了，就这次正好是7、8、9这3天呢，他在学校有个学考，就是会考吧，就回学校这个上课了，还是很不错的，家长也特别满意，孩子也感觉特别高兴。
1: 是，非常感谢卢主任给我们理论的介绍以及案例的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对中医感兴趣，或者说你想听到某一个主题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或者通过热线的方式告诉我们。好，非常感谢卢主任，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 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

0: 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 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膏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膏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膏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 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 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三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两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高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高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带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他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他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他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1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 老周按照我说的，
1: 嗯，

0: 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7-8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呢，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

0: 啊，我就大多数
1: 啊啊啊，
0: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
1: 嗯，
0: 脚脖子啊也疼了，哎，
1: 嗯，
0: 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哎，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0: 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0: 哎，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的，啊，站地了。哎，
1: 你看得多厉害，
0: 这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嗯，啊，
0: 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0: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了，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了，
1: 啊，
0: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佛教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啊，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
1: 啊，
0: 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啊！
0: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
1: 嗯，
0: 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
1: 啊，
0: 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嗯，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呢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呦，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的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啊，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 同时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不。

0: 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福加老高以后哈，我的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不坏、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
1: 嗯，
0: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那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嗯、
3: 啊。俺两姨的痛这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1: 啊、
3: 哦。就缝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横出干脆犯病了、
1: 嗯，
3: 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膏。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呢。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 俺两个人咋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五个来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蹲不下，蹲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二尖瓣反流，三尖瓣挂壁不全，也是自己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儿。
1: 啊啊！
3: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3: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五个人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啊、嗯嗯嗯。
3: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啊，
1: 我非常高兴。
3: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
1: 嗯、
3: 这手能半翻完了。
1: 嗯。
3: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3: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3: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3: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3: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3: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3: 上星期一我俩。嗯，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3: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挂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
1: 嗯，
3: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正常了，
1: 嗯，
3: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3: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3: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3: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3: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3: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3: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3: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啊，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就是胡家老板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1: 嗯嗯，
3: 这才知道你讲这胡家老高
1: 啊
3: 的。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

0: 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以后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一心印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3: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0: 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3: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

0: 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儿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哎，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1: 嗯，
0: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1: 啊，
0: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
0: 嗯，
1: 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0: 嗯，
1: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1: 啊，
0: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1: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 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管仲建设齐桓宫，这建设的还真准，要说是不容易。为什么呢？他是偷偷设了这么一建，怎么不敢明目张胆设呀？他带的人少吗？管仲从鲁国国君那儿要来30多乘战车，一个车那得好些兵丁跟着呢。春秋初期一个车跟30个人，您算来多少人吧。这鲁国跟莒国势力不一样大，莒国派来送公子小白的也就10乘战车吧，而且那战车分大中小好些号呢，那小乘的车配的人员就少，这是其一啊。如果要是明目张胆就愣射的话，人家那武士就会把这公子小白都给围住了，真打起来一对一你不还得打一阵子吗？更主要的是管仲面对鲍叔牙他有些为难。中国有句成语叫管鲍之交啊，说的就这二位。管仲跟鲍叔牙是好朋友，用老百姓讲话那是发小的弟兄，发小从小就在一块玩啊，两家家境不大相同，鲍叔牙家里有钱，管仲家贫，两人成年之后，管仲就剩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母，无力奉养，没少找这鲍叔牙借钱，说好听是借，实际呢就是要啊。不过鲍叔牙从来没说追过账，哎，我说哥们儿，你什么时候还钱？没这话，一笑了之。一看这管仲这么穷，坐吃等死不行啊，你天不天在那看书，那书里能翻出钱来吗？咱俩做点买卖吧，哥俩还下回海做生意啊，有赔有赚呢、啊、赚了哥俩得分成啊。鲍叔牙跟管仲怎么个分法啊？在做生意前说好了一人一半，结果盈利之后呢，这管仲也不跟鲍叔牙打招呼，每次都多拿。多拿多少啊？3-7-2-8-4-6的，反正没有说一半一半的时候。鲍叔牙手下就不乐意了，怎么的公子，您出的本钱呢、啊、他没给拿什么本啊， 他就跟您惹惹敲破锣，他转几圈，他拿那么多钱，凭什么您就不跟他争执啊？哎，宝叔牙摆了摆手，你们哪懂的，咱家不缺钱。仆人们一听，咱家钱可也不是说多的花不完，那我知道，管仲穷啊，他上有高堂老母，需要奉养，多拿多拿吧。后来两个人从军作战，一块儿报名参军，在两军阵前往前冲杀的时候，这管仲老往后撤，不知道是腿脚不利索怎么回事，鲍叔牙总在管仲前面挡着。您想那打仗够多危险呢、啊、可以说这枪林弹雨，打哪吧飞过来一冷箭，那怎么办呢？鲍叔牙用身体挡着管仲，敢打胜仗要往回撤的时候，管仲还在头里跑，鲍叔牙给他殿后。好些人又议论了，这鲍叔牙疯了是怎么着？您那命就不是命，管仲那命就是命，你怎么老保护他呀？鲍叔牙又笑了，人该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跑前跑后没用，我在后边殿后主要是让管仲贤弟先走，他还有个老妈呢。哎呀，大伙儿很费解，怎么呢？您没妈呀？啊，我父母已经故去了，那您也不能拿自己这命不当命啊。嗨，你们不懂，我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不止一次的背着管仲夸赞他的才学，他说管仲有惊天美地之才，既是安邦之策，学问了不得。死学问吗？不是，活学活用。那管先生，他管先生了吗？管先生可以说志向高远，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是屈了才了。大伙儿暗地里都说这鲍叔牙疯了，怎么呢？什么叫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做买卖也赔，打仗他怯阵先跑，分钱时他贪婪，这什么人才呀、啊、管仲听到这些议论也不来澄清，鲍叔牙也更不往心里去，俩人就这么一个交情。但后来一块在齐襄公手下谋得了差事，齐襄公那么些弟弟了来找老师啊、哎、那么鲍叔牙就跟江小白搭成一对儿了，他专门教这江小白，小白称之为师父，而管仲呢就是公子旧的师父。齐襄公无道，这两位公子流亡外国呀，公子旧跑到了鲁国，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俩人也就分手了，临别时候还有过招呼呢，你我弟兄都是有志之人，将来各为其主，各走各的路吧。俩人分手了，一别多年呢。而这一次管仲特地在鲁国国君面前请令，鲁国要想扶植公子旧登基，那就得把江小白除了。可问题，莒国离齐国的都城比鲁国近多了，江小白要捷足先登，那不麻烦了吗？所以管仲主动请缨，告诉兵分两路吧，国君你再派一路人马送我家公子急急赶路，我走小道，我去截住江小白。怎么个截法，管仲跟谁也没提。到这儿一看，鲍叔牙在这拦着呢，这是意料之中啊，你要干嘛？鲍叔牙这么些年没跟管仲翻过脸，今儿夸这脸就撂下来了。管仲，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别忘了你我弟兄分手之时，我曾言道咱们要各为其主，今天你要是敢对我家公子不利，我鲍叔牙就跟你拼命。哎，鲍叔牙的有几个随从跟了他很多年了，知道他跟管仲的这点交情，这回这帮人心里边顺畅多了，这话说的多长腰多提气呀、啊！啊，白拿我们那么多钱，你现在还敢抢我们的公子，我们该翻脸。管仲一愣神，不好说别的，这才掉头就走。管仲一走，这些车队可就调转方向，后队变前队， 往回撤的。他这这么一撤，鲍叔牙松了口心，吁一带马，他绕到公子小白旁边。

边去了。鲍叔牙一撤，两旁武士就松了神了，而公子小白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正愣磕磕往外张望，就这么个功夫，噔噔嗖，这剑就过来了，噗的这么一声啊，就听着公子小白大叫了这么一声，啊呀，扑通，由得这车子就翻下来，管仲跑出挺老远的一回头，嘿，心里边暗自高兴，我这功夫没白练。您就说这管仲吧，读了多少书，有多的学问，还练了多少武，可谓文武全才。你真是那个弱不禁风的秀才，那年头没秀才，反正就那书呆子吧，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还射箭呢，连瞄准都不会啊。所以管仲可以说人才难得，鲍叔牙评价他的很中肯，这一箭射中，带着人马他跑了，回去给鲁国国君报喜，我把他射死了，正中的前心呢。啊，鲁国国君很高兴，那你赶快跟你的公子回国吧，再追上公子纠。公子纠本来挺着急赶路的，一听说什么啊，我们那哥们死了，行了，旅游吧，旅游玩着回去呀、啊，反正现在就我一个人能继位了，小白一死，我干嘛昼夜兼程啊，慢慢溜达吧。结果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在城下这么一叫门，城楼上江小白站起来了，兄长回来晚了，我现在已经继了国君之位。啊，这就傻了，他看看江小白，又瞅瞅管仲，管仲也愣了，公子，我明明把他给射死了。你射死了？你射死的谁呀？是旁边人，不可能就是他。那他怎么在这站着呢？这么大能耐的管子，子啊，古代对男人的尊称啊，管子这会儿也傻了，旁边一看，这怎么意思呀？感情这一箭没把江小白射死，也没射伤，没射伤怎么啊呀一声掉下来，看见吐出口血，那都是江小白装的。古人穿衣服跟现在不一样，哎，敞着怀也不系扣，那多危险，那现在不危险，那会儿危险。那袍子又宽又大又肥，左一片右一片，当件腰上得勒着丝绦，而这贵公子爱披个斗篷什么的，那胸前还得有个挂钩，这挂钩就不是竹的木头的了，讲究吗，是玉钩，一整块玉石雕刻出来的。而管仲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小白的衣钩，当这么一声，江小白那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要不最后他做了齐国的国君，就是这齐桓公，怎么那么大的志向一统诸侯啊，从这儿就看出来了。江小白心想，我就着这一箭我装死吧，我咱们说的简单，那是一瞬间的反应，这当的把剑往心前这么一扎，他啊先叫这么一声，与此同时一闭嘴吭哧，干嘛，江小白咬着舌头了，咬着舌头缠肉，不是作假呢，他把这舌尖这么一咬破，这血可就出来了，就手往外这么一喷血，噗，扑通，啊声一完，咬出血掉车下边，是为给管仲看吗？一方面吧，更主要的是给周边的人看，管仲离远兴许看不清，但旁边鲍叔牙自己的老师还这些武士可都看得真真的，公子，公子，那叫声可就差着音儿了，有几位一着急一紧张还哭了，公子你醒醒，怎么你嚷嚷。前面管仲连看见带听着心里边有底，他不就走了吗？赶等管仲的人走远了，江小白一翻身，噗噗，嗯，大伙一看，公子您这怎么了？哎，没事。哎，啊，大伙这才明白，往外啐了几口血水，感情您是把自己嘴给咬了，
咱们赶快登场。

甭吧。鲍叔牙心里边这个激动啊，我家公子了不得呀，这才叫大智慧呢。就这么先到了齐都，那帮老臣故旧正着着急呢，齐襄公作恶多端已经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谁先回来咱们就接谁呗。再说了，大伙儿一块儿帮着定立国君，那就有拥立之功啊，那将来新君即位能不封赏吗？谁当不当啊。江小白也是名正言顺的江氏后代，得了就您吧，先来一步成了国君了。公子就一看回来晚了，这怎么办呢？观众也着急了，有人把消息就报回了鲁国，可把鲁庄公气坏，合着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发兵征讨啊，前仇旧恨他都想起来了，来势汹汹，结果打了败仗了，被鲍叔牙安排的齐国军队迎头一击打得大败。鲁国本身这实力就不如齐国，这么一打败仗，上至国君下至大臣全寒了心了。齐桓公就是派人兴师问罪啊，追到鲁国都城外边来了，必须答应条件，要不然就把鲁国给你灭了。什么条件呢？头一个，把公子舅得杀了，把他哥哥杀了，那当然，公子舅怀恨在心，你不杀了他，过二年他不定在哪儿搬来兵，你再打我齐国，我受了吗？鲁国一看，这公子舅留着没什么意义了，杀了吧，要不然他怀恨在心，再在我们国家闹点乱子就麻烦了。鲁庄公为了讨好齐国的新君，真就把这公子舅给杀了。杀完公子舅以后，把脑袋送出来了，怎么样？哎，把尸身也给拿出来吧。既然是我家大王的这个亲戚，那就得把他好好下葬，葬礼隆重，那管什么用啊？光把公子舅杀了还不行，手下所有人都得给我交出来，交出来啊！列了名单了，头一个就是管仲。鲁庄公纳闷啊，杀一个也是杀，宰俩也是宰，干嘛不把管仲宰了呀？使者说了，我家国君有令啊，这管仲太可恨了，杀子纠我家国君不忍亲自动手，但管仲他必须亲自下刀。为什么？他射我家国君一箭，这一箭之仇不得不报。鲁庄公是真怕齐国呀，好吧，那就让管仲走吧，大囚车造木龙，把管仲就塞那囚车里了。跟管仲一块儿辅保公子纠的还有一个大臣，姓邵名呼啊。这邵呼真是在那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一听说子舅都被杀了，得了吧，邵呼自刎了。他是真是忠心耿耿，可管仲没自杀，让我走我就走，抓哪去我都不怕。鲁庄公手下有的大臣就给提醒，国君不能让管仲这么活着走啊。据我所知，管仲是旷世奇才呀，得了吧。鲁庄公一听，什么旷世奇才呀？旷世奇才射箭都射不准啊，眼睛不好使，手没准儿，耳朵也不灵，他干什么行啊？怎么眼睛不好使，手没准，那箭都射哪儿去了？让他走吧，谁也没拦住。管仲跟着押解的队伍往齐国行进，管仲心里边跟明镜一样，自己没死一定有鲍叔牙的原因。真是这样吗？一点不假呀。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极力推荐管仲，起先齐桓公都跟这鲍叔牙有点着急。为什么呢？我是向你请教治国方略，你跟我说的什么呀？师父还叫师父呢，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口。您做相国难道我还不放心吗？你干嘛非得推荐管仲啊？鲍叔牙一笑，主公，我当然愿意竭尽全力辅保您呢，但是治理齐国有一点，如果在国中挑选没有比我强的了，那就得是我鲍叔牙。如果要放眼天下广纳贤才，我推荐管仲为相国。

0: 比我强的太多了。一共给他列了好几方面，第一农业方面，二一个战略方面，三一个教化方面，四一个国际关系方面，是这意思吗？不是这词儿，大意差不离呀、啊。管仲要到咱们齐国，老百姓安居乐业，年年丰收，你放心。二一个，那部队战斗力，甭说现在千乘大国，用不了多年，咱们就能成万乘之国，那国防力量就增强了。还有这么些诸侯国，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管仲一到，您就放心，齐国一定能傲立夺尊，跃于诸侯之上。三一个，四一个，五一个，说了老半天，说的这齐桓公有点信了。那咱怎么办呢？赶快派人马攻打齐国，把他要回来不就完了吗？这么要不行，您得大兵在后，使者在前，先礼后兵，这么办，他才能相信。怎么办呢？就说齐桓公要亲自杀管仲啊。就这么着，鲁庄公把这管仲放出来了。可管仲心里明白，现在还没离开鲁国的边界呢，还在鲁国境内转悠。一会儿鲁庄公要是明白过味儿来，非得派人追杀我不可呀。可你看这押解的队伍就跟没吃饱饭一样，走起道来软软绵绵的，这都不行啊。哎，突然间管仲灵机一动，两手抓住这囚笼的栏杆，就站在这囚笼里边是放声高歌。管仲唱的什么歌啊？哎呦，可惜那年头没录音也没录像，都没留下来。但是演义小说中史籍资料里边留下了一些词句，什么调子那是没地儿考察了。总而言之，管仲自己作曲，自己编词儿，自己领唱。你想想，长路漫漫，这一有了歌声，一有了旋律，这走起路来可就精神头那比以前强多了。而且管仲这歌按现在我们来分析，应该是快节奏的，绝不会唱那催眠曲走走回去了，那是夸夸夸大步流星往前走，应该属于 rap 之类的这种东西。管仲嗓子也好，他这么一唱，大伙也跟着哼哼，一唱三和，步履如飞，进入齐国了。管仲作歌巧妙地利用了音乐的魅力，结束了自己的逃难生活，他算回到故国了。不光在这儿他做一回歌，后文书齐桓公征伐山戎的时候，那山戎在边远地带，这路途遥远，有山路不好走，部队士气懈怠，管仲又做了一回歌，上山歌下山歌，让部队行军途中感觉得特别的士气高扬。现在有句话叫军歌嘹亮，什么意思呀？就是用音乐来提高战斗力。后来齐桓公问过管仲嘛，说你怎么知道这一唱歌就起这么大作用啊？管仲一笑，主公，凡人劳其行而必疲其神呐、啊，悦其神者则忘其行，那句话得意忘形嘛，你只要让他高兴喽，他就忘了身体的劳累了。齐桓公能不感慨吗？管仲通达人情，以致如此哦。鲍叔牙就在边界那儿等着呢，记着管仲之后，赶忙命人先让他吃吃饭，洗洗澡，换换衣衫，打扮一番，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跟管仲谈了三天三夜，心悦诚服啊，挑选良辰吉日，祭拜祖先。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管仲射给齐桓公的那支箭是恶狠狠的夺命之箭，但是齐桓公却把它转化成幸运之箭，这依靠的是智慧。齐桓公任人唯贤，启用像管仲这样的仇敌做相国，更显示了一代霸主的宽广胸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你
1: 过了这个路。

0: 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

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

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

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膏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打，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平时坐着
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
脑袋瓜子

0: 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九成，剩下一成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 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你看
2: 得多厉害。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 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3: 嗯，
2: 哎，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3: 啊，
2: 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3: 啊，
2: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了。
3: 哦，
2: 嗯，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3: 你看看多快 啊。
2: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3: 你看看太好了。嗯
2: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3: 啊，
2: 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就是痒得厉害。
3: 嗯嗯嗯。
2: 哎、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3: 啊。
2: 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哎、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哎、就彻底不痒了。
3: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嗯，就是嘛，哎，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3: 嗯，太好了。
2: 哎，这个脖颈子啊，哎，脚后跟呐、啊，哎，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3: 嗯嗯嗯。
2: 哎，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了、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3: 多好啊！
2: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啊，咋破了一个小洞哈、啊。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哎，给它缝上了。哎，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
3: 嗯，
2: 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3: 啊。啊，
2: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
3: 嗯，
2: 都只能呢、啊，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啊，哎，这个手 啊，感觉到就麻了。
3: 嗯嗯嗯。
2: 但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3: 嗯，太好了、
2: 嗯、
3: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哎，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像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3: 啊啊、
2: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3: 啊，
2: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3: 哎，
2: 也不敢了、
3: 就是、
2: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3: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哎、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2: 哎、就是啊、
3: 嗯、
2: 哎，这胡椒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
3: 哎，
2: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3: 嗯、
2: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3: 嗯、
2: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3: 啊、
2: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
3: 啊，
2: 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3: 你看看，
2: 嗯，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
3: 啊，
2: 你像以前呢、啊、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3: 啊、
2: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3: 哦、
2: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
3: 嗯、
2: 哎，都不敢呢、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3: 啊、
2: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
3: 啊、
2: 我这眼睛呢、
3: 啊、
2: 就水汪汪的了。
3: 嗯，
2: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3: 你看多好啊、
2: 嗯、
3: 是吧，变化多快、
2: 哎、就是
3: 啊太好了、
2: 哎、
3: 啊，
2: 就是嘛、
3: 嗯、
2: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3: 啊，
2: 这个眼睛呢、
3: 啊、
2: 也不感觉难受了。
3: 嗯，有这种心情、
2: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3: 是吧，好极了、
2: 嗯，
3: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 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嗯，就是嘛，
3: 胡家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2: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3: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啊，
3: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高
3: 啊。
4: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嗯、
3: 啊。
4: 俺两姨的痛这年龄倒是81岁了。
3: 嗯，
4: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3: 哦，
4: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3: 嗯，
4: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3: 啊、
4: 就绷在小肚上。
3: 嗯。
4: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3: 啊，
4: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3: 都用过，
4: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3: 啊、
4: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3: 嗯嗯嗯，
4: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4: 疼出干脆犯病了、嗯，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3: 啊，
4: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3: 嗯嗯，
4: 还有心脏病
3: 啊，
4: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3: 哦，
4: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
3: 啊、
4: 还有高血压。
3: 嗯嗯，
4: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3: 够高了是吧？
4: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3: 嗯、
4: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3: 哎，
4: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情
3: 啊。
4: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3: 啊，
4: 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3: 嗯，
4: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3: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4: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3: 啊啊。
4: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3: 哦，
4: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前、
3: 嗯嗯、
4: 也是自理都 勉强那个舅父做点饭
3: 啊，
4: 走的时候犯病做饭做不了，
3: 嗯嗯嗯，
4: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五个的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3: 嗯嗯嗯，
4: 整个河北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3: 嗯，你看看多好
4: 啊，
3: 我非常高兴，
4: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
3: 嗯，
4: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3: 啊，
4: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3: 嗯嗯嗯，
4: 也不疼了，
3: 你看看多好，
4: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3: 嗯嗯嗯，
4: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3: 你看看，
4: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3: 嗯，
4: 上个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3: 啊，
4: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
3: 嗯，
4: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3: 你看看多好，
4: 现在正常了，
3: 嗯，
4: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3: 嗯，
4: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3: 嗯，
4: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3: 嗯嗯，
4: 过去就是我，
3: 这个改变多大呀，
4: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圈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3: 你看看，
4: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3: 啊，
4: 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
3: 哎，
4: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3: 嗯，
4: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点的希望啊，要不
3: 是的话，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4: 就是胡家老板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3: 嗯嗯，
4: 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3: 哦，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对对、
3: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4: 哎、啊，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
3: 嗯，
4: 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3: 啊、
4: 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胡家高，
3: 嗯，
4: 殷信殷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
3: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
0: 您越是福建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4: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5: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5: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0: 哦。
5: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5: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5: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0: 嗯。
5: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0: 嗯。
5: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0: 啊，
5: 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0: 嗯。
5: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0: 嗯嗯
5: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0: 嗯
5: 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0: 嗯，
5: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5: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5: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啊，用那个胡椒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3: 啊。
5: 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3: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啊，要我是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3: 嗯、
5: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3: 啊、
5: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3: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5: 对，
3: 好极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5: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3: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5: 啊！
3: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5: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3: 啊。
5: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3: 啊，
5: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3: 嗯嗯嗯
5: 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3: 啊，
5: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3: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3: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5: 嗯、
3: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5: 嗯，
3: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5: 嗯，
3: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3: 啊、
5: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3: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5: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5: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3: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0

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6: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5: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6: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5: 是的，
6: 对吧？
5: 嗯，
6: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5: 嗯，
6: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

0: 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1: 嗯嗯。
0: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十九，19块钱啊，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
0: 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进行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盒，三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8盒，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 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笑>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行行行，陈老师啊，您听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的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正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吗？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99。
1: 400，90，90，行吗？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99，
1: 你知道几？90，90，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9888，400637818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块4毛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含药，你2-3块的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现在大家抢，好吧？现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 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哦，三斤多的粉，
0: 三斤，对呀、啊，三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
1: 嗯，
0: 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
1: 嗯、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
1: 嗯。
0: 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

0: 斤大豆。
1: 嗯，
0: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1: 嗯，
0: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1: 嗯，
0: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 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吧？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0: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1: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1: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 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陈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

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68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此时健康服务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领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警惕胰腺炎高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切还是不切呢？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要警惕急性胰腺炎的高发。近日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啊，就来了一位酒后腹痛难忍的男性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情况如何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段东鹏。段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这个也是那个我们每年都会那个接诊的病人，这也是前段时间进入夏季以后是吧，也是很多人开始了一个烧烤啤酒是吧练摊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接诊了一个30多岁一个青壮年的男性，这个人呢他是进入夏季以后啊，就是应酬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喝酒，啤酒啊烧烤啊，然后这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啊每天都在摄入，体重呢也是很高，体重来医院以后看着他挺胖，问了一下他的体重将近有110公斤。
0: 200多斤
2: 特别胖。然后也是在进入这个夏季以后啊，他这种生活习惯，然后晚上也是各种的宵夜，很晚才睡，也是在经历了这么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前几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腹痛，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他就没有当回事儿，还在朋友还继续在喝酒，说是不是有点胃肠炎啊，说多喝两杯就好了，然后再喝着喝着就感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难以忍受，然后脸色就开始发白，出大汗，疼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在地上这样蜷缩起来了，抱着膝关节，然后朋友见状感觉不对劲儿是吧，就赶紧拨打了120，我们救护车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也是询问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然后就快速给他做检查，因为我们在根据他的一个这个病史，他的症状，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个体的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以后，我们也是考虑一个急性胰腺炎，就快速的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在抢救室立马就给他抽血，包括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胰腺功能，我们的生化功能，我们的凝血，并且给他快速做了一个 CT。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他进了抢救室以后给他测血压就比较偏低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重症的胰腺炎，影响到了他的一个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快速的给他去一个补液的救治，收住了我们 ICU。这个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化验的结果发现他胰腺功能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已经升高了几十倍。而且这个人我们在抽完血想化验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在静置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血上边是很厚的一层白色的，就像我们的 油一样，
0: 油脂是吧？哦哦，
2: 对，
0: 嗯，
2: 像我们的油，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形成那种颜色，
0: 对，
2: 我们称之为叫乳糜血。
0: 哦哦，
2: 这个也是它，
0: 嗯，
2: 这段时间一直在这种。

0: 量的这种这个脂肪类的呀，是吧，导致他血液的甘油三酯升高，出现了一种血液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体内的血液里边的油脂成分是太高了，进而诱发导致他一个算是一个中重症的一个胰腺炎，也是收入 ICU 以后就是给他相应的一个救治，包括给他快速的补液，啊，纠正他的一个循环，给他积极的抗感染，啊，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胰腺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急性的感染，包括胰酶的一些溶解，包括对周围器官的一些刺激，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因为比较重，我们也是为了快速的给他清除这些炎症因子，给他做了床旁的那个 CRT，床旁的血滤，啊，包括给他这个病人还有止痛，还有给他中医的治疗，因为这样的病人他出现以后，在疼痛的症状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腹胀，就肚子梆梆硬啊，一敲跟敲鼓一样，也是用我们的中药给他去外敷，给他去灌肠，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可是治疗了得有快3周多吧，快一个月，
1: 住院了，
0: 这个，
1: 在 ICU 了，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像他这个中型的胰腺炎的话，死亡率也能到1%到3%了，然后等他出院以后，他的体重足足瘦了有30多斤，
1: 哎呀，
0: 快40斤了，
1: 这还达到一个减肥了，哎呀，这真的是。这个
0: 但是这种减肥是太痛苦了，
1: 是的，谁也不愿意这样，非常的不划算，损害自己的健康。那段主任，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患者，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吗？
0: 30多岁
1: 啊，这么年轻，200多斤，这个确实在咱们急诊前线经常大夫在，尤其是夏季哈，可能说这个急性胰腺炎会比较高发一些。那段主任，您简单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像您提到他这个肥胖啊，吃的油腻啊，或吃的特别多呀，这个都跟胰腺炎的发作有关系吗？最直接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病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源性，就是你长期大量摄入我们脂类的这个食物以后，导致你机体代谢不完了，就会在我们的血液肝脏里边蓄积，进而引起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崩溃，进而出现我们说的急性的胰腺炎，甚至出现重型胰腺炎，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酒精，长期大量的酗酒也会导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石症，胆管这块的结石，它也会导致啊，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原因。
1: 所以就是确实在夏季啊，这个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夜宵啊这种爱好的朋友，确实在夏季会多起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夏季是急性胰腺炎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集中在像聚餐之后、喝酒之后，或者说是夜宵之后哈。那大家伙，如果您在晚上哈，出现了这些危险行为，或者说夜宵之后出现了一些这个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啊，像刚才段主任说的这种疼痛，它难以缓解，甚至在地上感觉要打滚了哈，大家千万不要简单认为是急性胃肠炎，或者说吃的不合适，有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也提示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段东鹏主任提示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的因素，我们要及时的避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季啊，既有开心的心情，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的介绍，辛苦您了，段主任，谢谢，再见。
0: 好，主任，客气，好嘞。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一。

0: 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啊，孩子睡觉的时候呀，总是张着嘴，还有打呼噜、打鼾的情况。时间一长呢，感觉这个孩子的脸型都变了，可能就感觉到牙齿啊有点前凸，下巴呢有点后缩，就是大家说的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尤其到了暑假呀，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带孩子去看一看吧，这种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进行手术治疗？不同的手术方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好，那张主任，确实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在暑期啊特别的关注儿童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为什么感觉这个疾病它在儿童当中特别的突出，成人怎么不存在这个情况呢？
1: 啊，是这样。腺样体呢实际上属于人体的一个外周的免疫器官，我们叫咽淋巴环的一部分，它具有一些体液呀、或者是细胞免疫的这种作用。正常情况下，腺样体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增生，一般的轻度的增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生理性的肥大。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是因为腺样体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病原体呀、还有一些病原或者是自身炎症的反复刺激，这种情况下呢会导致腺样体过度增生，从而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叫病理性肥大。生理情况下呢，儿童期大部分是，6到7岁时候可能达到一个高峰最大。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10岁左右，逐渐缩小，一直到成人。成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器官的。
0: 就是您说在10岁之后，可能进入青春期之后，这个腺样体那慢慢它就会萎缩，甚至没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们不存在说成人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困扰，都是孩子可能在小学这个阶段。
1: 对，成人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萎缩退化了，但是有一部分成年人可能没有萎缩退化完全，可能持续存在，这个也需要干预的啊。
0: 所以就是它是分为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和病理性的，咱们需要干预的这类，今天讨论的要不要切的，这其实属于是病理性腺样体肥大，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啊，知道了什么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区分了这种生理和病理之后，那其实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咱们有什么症状提示孩子是不是可能有腺样体肥大，像张主任您说的有病理性的这种问题需要去干预它呢？
1: 对，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肥大，对孩子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从他的症状上来讲，我们分为局部的症状和全身的症状。局部症状有哪些呢？咱们一般的就是平时都能观察到，就是睡觉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特别的粗重，还有就是张口呼吸，还有的孩子是鼻塞这种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大概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出现这个耳朵闷呐、听力下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清嗓子，因为它会倒流，分泌物倒流刺激引起咽部的不适，反复的清嗓子或者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这些都是一些局部的症状。那对全身症状来讲呢，因为他这种晚上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这时候引起脑部的缺氧，或者是全身的整个全身脏器的一些缺氧，他这个会影响他的营养发育障碍，或者是表现为就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有的孩子这个出现头疼、头晕，进而出现一些学习困难或者是多动抽动这种。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家长跟我来说，我们家孩子，注意老集中不了，集中不了，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这个下降，逐渐下降的那种趋势。实际上，很多是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的啊。
0: 还真的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对，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晚上睡觉呼吸不畅的那种状态呢，就是肺扩张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有的孩子会形成一些胸部的一些畸形，比如说这种鸡胸或者扁平胸，可能都跟这种有关系。
0: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牵扯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像您说有局部症状，也有全身的，甚至还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都有可能有关联。那张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个网友在问哈，他说您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会有这个鼻子或者说清嗓子这个问题，他想问问会不会鼻炎呀，什么中耳炎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确实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肥大它是在我们的叫鼻咽部，它往前呢就是咱们的鼻腔的结构，腺样体这种炎症的情况下，它往前会就是临近器官呢会导致鼻炎，往两侧呢就会因为有咽管咽喉管。
0: 张主任，您这边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因为张主任今天还在咱们这个手术和门诊当中啊，可能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稍微移动一下哈。这位网友朋友是想问，就是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鼻炎呀，或者说中耳炎？张主任，您是说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关联是吧？
1: 确实会有影响的，对。
0: 比如说像您说的孩子有反复清嗓子这种动作，甚至有鼻塞呀，什么中耳炎呀，鼻炎等等的，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鼻窦炎、中耳炎都可能会就是因为腺样体导致出现这种一些合并症。
0: 所以就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反应，有这种症状表现啊，可能您治了好久也没问，也治不好，是不是有一个腺样体肥大在作祟是吧？咱们来查一查啊。
1: 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睡眠呼吸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那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群内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8069803都是可以的。好，张主任，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们在网上一些科普文章，一些科普视频，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对孩子这个面容上啊，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的，可能除了张嘴呼吸打鼾，还有这个感觉变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黄金的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腺样体面容实际上我们叫牙颌面的一种畸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病理性肥大之后啊，导致鼻咽部的通气不顺畅，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要慢慢的它这个牙颌面部的那种发育就有变化了，形成我们叫上颌骨高拱变长，硬腭高拱，嘴唇比较厚，而且上唇会外翻，就是开唇的时候会露齿，压力不起呀，就比较拥挤，这种时候，它乳牙换恒牙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够了，就是牙比较拥挤，压力不起，下颌后缩，咱们说的小下巴都会出现一些的这些症状。
0: 是啊，可能很多家长看见孩子有这种情况，可能都要去这个正畸矫正科去矫正牙齿了，是吗？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腔正畸科大夫的理念，可能现在就是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更新。他如果说看到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如果要正畸的话，他们肯定会让先来耳鼻喉先看一眼腺样体是不是存在一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如果存在腺样体肥大，他们可能正畸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耳鼻喉的大夫先处理一下腺样体。对，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不解决，他可能正畸之后这个面容他还是纠正不过来，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因为我门诊接触过很多的患儿都是正畸一两年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反过来再做腺样体手术，可能把这个正畸的这个流程啊过程啊重新再走一遍，孩子确实很痛苦也。
0: 这个治疗就走了弯路了哈。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咱们可以避坑。如果有这种腺样体面容哈，大家应该先到耳鼻喉科带孩子来进行就诊，看看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就是有这种面容，咱们如果及时给他治疗的话，能有所改变吗？张主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吗？
1: 这点是确定的。因为孩子的你像这种腺样体面容，我们叫这个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啊。孩子的发育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就是大概是3到6岁，学龄前，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就是给他解决了张口呼吸的这种，尤其是张口呼吸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第三情况下可能后续他就是正畸啊或者什么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假如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做腺样体手术，后续可能咱们就需要口腔正畸科来干预了后期的一些问题。
0: 那提到这个手术治疗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家长朋友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了。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如果有儿童腺样体肥大啊，咱们给大家科普解读的，那到底他该不该手术，到底切不切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解读，就是这个手术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1: 这个手术适应症的把握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握的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初始发病的这患儿，经过保守治疗，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就是间断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孩子的症状比较重，有明显的这种打呼噜呀、睡觉憋气的那种情况，张口呼吸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这种腺样体面容的就是牙颌面的这种畸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是鼻咽镜，假如说鼻咽镜一检查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达到了超过51%，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鼻咽唾液片，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 AN 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超过了0.71，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病理性肥大。病理性肥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就是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特好，不会很好，就是老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下一个就是这种腺样体肥大合并了一些比方说鼻窦炎，出现了中耳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如果无效的话，我们是也需要手术的，出现了这种合并症。
0: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就是看到它这个阻塞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的，包括您说的并发症可能合并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然后再来给判断咱们什么情况下确实必须要考虑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切不切的这个情况哈。张主任，从您门诊上来看，手诊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还是要有这种阶梯化的，先是药物的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吗？
1: 对，一般的话，初始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先保守治疗，一般的话，保守治疗1到3个月左右吧。但是这个保守，分为我们就是一般肯定是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饮食。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你看现在不管是扁桃体大也好，腺样体肥大也好，他好多其实不是好多肠胃炎的这种慢性炎的刺激，好多是因为饮食刺激引起来的。你像有好多孩子经常吃这种甜食啊，或者吃那种辛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这种食物啊，这种饮食刺激也会引起来。现在这孩子很大一部分因素会导致这种腺样体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整他的饮食，合理搭配饮食。再有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腺样体肥大跟这种过敏源有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比方说家里有养猫狗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需要减少这种宠物的接触，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啊。再有就是适当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些小胖墩儿这种孩子，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这个身体的比方说腹部啊，或者是就是胳膊的腿的这种脂肪增多，实际上他这个腺样体也会有鼻咽部的黏膜可能也会肥胖堆积，对，脂肪也会多。这种像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再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咱们要积极的这种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再可以用一些这种提高气道免疫力的这种药物的一些治疗这种情况。如果药物治疗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治疗讲完了之后，咱们一般的会用一些药物，咱们都是用这种最常用的就是一些长期的激素，鼻喷剂鼻喷剂，再有就是搭配的一些抗组胺药，也就是咱们俗称说这个抗过敏的再有就是一些我们会用一些白三烯受体的拮抗剂，这种搭配来治疗，一般情况下用上一个月左右。假如说效果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来手术来干预了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比方推拿按摩呀，或者是贴一些这种药物的这种贴片这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它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时长其实还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说无限制的这种反复的去用药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到3个月之内，如果效果不好，反复出现症状的话，咱们就该考虑手术治疗了。
0: 这个保守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有一个很明显的专业医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判定我觉得张主任这一点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就是保守治疗之外，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孩子也是有方方面面的，从吃啊，包括他的体重啊，家里的这个宠物过敏啊等等各方面包括一些上呼吸道感染，都跟我们说的腺样体肥大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呼吸、睡觉、打鼾，感觉孩子还变丑了，警惕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好，我们讲清楚儿童腺样体肥大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考虑手术治疗。那另外大家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方式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稍等我们请张海中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那张海中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以及成人的OSA 头颈部恶性肿瘤以及甲状腺肿瘤的诊断治疗。好，张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科普和解读。下午好，张主任。
1: 下午好。
0: 确实啊，主任，咱们说了这个该不该切的情况，刚才您跟我们说明白了，但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和在意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门诊是不是也会经常问您说，这个孩子您看刚才您讲了，基本上咱们要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甚至幼儿园更早来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对于这个手术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注和担心一些的？

0: 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出去出去会很多。目前呢，咱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目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在相机手术上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技术吧。就是低温等离子的技术结合内镜的技术啊。咱们是现在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做这个相机。它的低温等离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出血少。手术当中几乎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几乎可以做到这种无血化。
1: 低温等离子的这种技术，它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技术吗？张主任，你说现在是比较主流的腺样体切除手术、
0: 对，它都是一种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手术啊。它这个出血就温度很低啊，它才是40到70摄氏度，是这样。
1: 所以您说基本上是出血很少，甚至是不出血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一点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以前的这个手术术式可能有一个演变，以前您说确实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这种低温等离子它对于复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吗？是会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低温等离子我们是结合内镜的一个技术，在内镜技术下呢，我们就是看的基本上没有死角，我们把这个肥大的腺样体堵在气道的这种腺样体，可以包括凸到后鼻孔里面的这些腺样体组织，都可以切得很干净。所以说呢，因为有这项技术的存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复发率非常非常的低。
1: 主要就是说它切得比较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复发率其实是不用太担忧的，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腺样体肥大切除的一个术式，就是低温等离子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手术技术哈。确实暑期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啊，多了很多小患者哈。张主任，现在您的在暑期的手术量当中，是不是孩子这种腺样体来切除的患者不在少数啊？
0: 对，现在这患者暑期是耳鼻喉，尤其是我们咽喉科大夫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手术排台在
1: 手术量非常的大，是吧？刚才咱们这边电话信号有点不是太好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在暑期来选择进行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治疗。那张主任，除了这个暑期大家时间比较长之外，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特别热，夏季做手术它适合吗？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比方过年的时候寒假来做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时节的选择的话。
0: 其实这个时节影响不大，时节的选择影响不大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原来我们可能也好多患者担心是第一个是比较热，是不是会出去会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没，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是没有区别的。
1: 这个手术的话，它是也是需要来住院吗？
0: 这个手术是需要住院的。如果是单纯切除腺样体的话，现在我们是开展的日间手术，基本上就是当天住院，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就是如果说您说是单纯的只是切除腺样体肥大，它是可以在日间手术当天就走的，对吧？这样比较简便一些啊。
0: 对。
1: 那言外之意就是您说除了单纯的切除腺样体的，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呢，是吗？
0: 对，有，因为往往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会同时合并一个扁桃体的肥大。这种扁桃体肥大有的是也需要同时切除的，同时切除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儿观察个一晚上看一眼。
1: 如果说有合并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扁桃体肥大，可能他这个手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吗？为什么这个需要咱们来住院？
0: 因为你像单纯切除扁桃体之后啊，它这个扁桃体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鼻咽部。你像第二天的孩子正常饮食都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口咽部是没有创面的。如果同时切除扁桃体呢，它这个口咽部是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大溃疡啊，两个溃疡面。这时候孩子的一定是吃软流食，是流着饮，是流着食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这个当天呢，晚上回去之后孩子会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腺样体相对来说出血的风险。或者是出血率要小很多，对，
1: 不太影响吃东西。您说，如果单纯切除腺样体，
0: 对，
1: 明白了。如果再合并有扁桃体，可能进食这块稍微有点影响，会怕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咱们是需要住院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0: 他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儿童腺体肥大的切除手术是需要全麻的吗？
1: 啊，对，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全麻这样孩子会舒适度更高一些。因为老一辈的传统的手术方式，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也是在局麻这种刮池，但是这种孩子
0: 比较难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全麻，这个可能会对手术进行治疗比较彻底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张主任？确实哈，咱们暑期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患者量非常的大。今天张主任，还在这个手术的间隙来给我们进行在线的科普和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也是我们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第一期的节目《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内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张主任，关于这个麻醉的问题，您说目前咱们这个手术术式还是需要全麻的，对吧？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还是这个全麻对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影响的问题啊。
1: 对，确实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也好多家长提出这个全麻对孩子大脑，尤其是对大脑发育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节点的。一般的，你像2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我们要慎重，尤其是。这个就是婴幼儿啊，就比较小小灵动。如果2岁以上呢，其实全麻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相关的风险，当然是全麻还有一个这种气道炎症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如果气道有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全麻手术我们是坚决是不能做的，因为本身。可能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气道有炎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插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气道的痉挛，这个到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后续。
0: 还得看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了哈。那张主任，从您这个经验来看，目前来做这个腺样体肥大切除的儿童，大多数是集中在几岁年龄会多一些呢？
1: 它其实我们还是分一些这个时间段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建议最好的治疗的最佳的年龄段，手术最佳年龄是3到6岁。但是一到暑期呢，现在往往都是一些大娃娃，比如说8、9岁或者10岁左右的一些大娃娃，这种已经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牙颌面部的这种畸形了，就是腺样体面容了。它往往都是刚才我听咱们就前去有一些好多就是暑期去。牙科正畸的，
0: 对，
1: 都是这种娃娃，
0: 他
1: 都是从正畸科然后转到耳鼻喉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0: 其实您说要说3到6岁如果提前干预了他，这个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哈？
1: 对，有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因为3到6岁正好是他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发育的发育旺盛的
0: 关键时期哈。那如果咱们这些大娃娃们现在找您来做了这个手术，他这个腺样体面容也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是吧？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1: 对，这样的话有机会长回去，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后续会交到这个正畸科口腔正畸科，他们可能后续再给做一些相应的正畸的处理。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面容的改变啊，或者是其他全身的一些症状的这种表现啊，慢慢的都会有改善，有很大的改善。
0: 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或者甚至更大的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这样的话就可能更麻烦了，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1: 对，
0: 可能这个腺样体面容改变起来哈，咱们就更加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腺样体肥大造成一些影响也会更多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典型性啊，在我们 QQ 群有一朋友说想问问张主任，他说这个都听说孩子过了10岁之后腺样体就可以逐渐萎缩掉了，是不是可以等孩子自行萎缩呢？
1: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在门诊提的一个问题，说我们青春期的是不是就好了萎缩掉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容错率的，如果就跟刚才咱们手术适应症似的，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 而且同时咱们检查呢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肥大，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积极的，需要积极的手术。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容错率呢？人不可能再长一遍，因为你如果出现了象体面容，到了大龄童之后，这时候你可能后续需要干预的、需要治疗的，包括正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可能就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复杂了。这个治疗的周期也会也会延长。这孩子呢，对孩子的身心呐、学习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除了腺样体面容，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反复的腺样体这个肥大一些问题，像鼻炎呀、中耳炎，这个是不是会反反复复的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困扰他们？
1: 对对，确实是。这种反复千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还有反复的这种叫我们叫分泌性的中耳炎，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要治疗这个腺样体。
0: 包括刚才张主任说，在临床上可能有些门诊的家长发现，带着孩子来找张主任看的时候，对孩子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成绩下降等等，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是不要等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咱们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断判断，孩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底切不切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群有一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切除腺样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呢？会复发吗？几岁做手术最适合？
1: 这个腺样体本身确实是一个外周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只是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单纯切完这个，因为它已经如果到了一个病理性肥大的这种时期呢，其实它的免疫功能可以弱化的忽略不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这个细菌啊，一些培养基，它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一些相当于一个病灶吧。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免疫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就是切了，对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大样本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
0: 就是如果他已经肥大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免疫功能也没多大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切除了不会对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免疫力大家过于的担心了，
1: 不会有影响。
0: 对于他说的会不会复发，像您说的，咱们采用这种新的一些手术技术，会大大降低他的一个复发率吗？这个确实会有复发的一些小样本的情况吗？
1: 对，确实会复发的，理论来讲复发的这种可能的。尤其是对这种小龄童，因为3到6岁是腺样体增殖正旺盛的一个时期。有的在比如说小龄童3、4岁做完之后，假如说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还这种反复的感冒炎症刺激啊，或者一些病原的刺激啊，这时候因为它腺样体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切干净的，它肯定会有一部分腺样体残体，因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手术，我们只是把堵塞道的这部分给它去掉，还有一部分正常的腺样体的残体。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饮食刺激或者病原刺激炎症刺激，这部分残体有可能也会增殖起来，会大起来，这就是咱们所谓的复发了啊。对小龄童，如果对于大龄童来讲呢，你像到8、9岁、10岁左右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过了这种腺样体这种增殖旺盛的这种时期，做完腺样体之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复发的几率要很小了就。
0: 所以就是像他还连着问的这个问题，几岁最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在门诊问您，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1: 这种我们还是建议6岁之前，一般的就是3到6岁去做这个手术，因为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不管是腺样体面容啊也好，还是或者说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好，都是如果3到6岁做完之后，对他孩子整体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0: 但是就是术后像您说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预防他的再次的复发的情况，可能需要更警惕一些了，是吧？
1: 对对。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的这个问题。 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就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带孩子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看一看，是不是有腺样体啊、扁桃体肥大的情况需要干预，提示大家注意呢？张主任，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好的，如果出现到不或者说要不在走的会耳的话，那听力下降。
0: 张主任，我们这边可能您这边的手机信号有一点点不太清楚啊，看您稍微移动一下
1: 啊。对，如果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然后呼吸，还有鼻塞，再有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还有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复咳嗽啊或者清嗓子的这种症状，这些不症状。需要咱们就是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些情况。再有就是有的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出现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食欲不好，或者生长发育比较缓慢，影响身高了，这种情况，全身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提醒咱们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原因。
0: 至于到底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需要手术，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需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来请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的，还是建议大家啊，有刚才张主任提示的这些症状，咱们及早的就医，早诊断，早干预。张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本院区出门诊。
0: 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本部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张海中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出门诊。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我们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片段呢，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好，我们最后再次感谢张海中主任的电话连线科普和解读啊，还在手术里面间歇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在线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张主任，谢谢您的讲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辛苦了。
1: 好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

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

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高温情况，11号到12号，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还要关注大风情况，13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会有偏东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西部、保定中南部、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衡水南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部、沧州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和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40度。明天晚上到12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西部、廊坊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晚上到1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以及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啊，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导致脑出血这样的话题登上了多平台的热搜哈。这位患者呢，日常按时服药，血压控制情况也比较稳定，但是入夏之后啊，他每天饮用大概1500毫升的绿豆汤，持续3天之后呢，就忽然发现了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陷入昏迷，送往医院后确诊脑出血。医生解释说啊，发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汤。绿豆我们都知道都能解毒，但是呢，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啊还具备利尿的功效，也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而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那就相当于持续的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会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而急剧的升高，最终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破裂而出血。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以及安定类助眠药等西药的人群啊，以及服用人参、黄芪等温补类、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建议啊，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普通健康的成年人，咱们夏季饮用绿豆汤，每天总量应该是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像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千万不要大量立刻饮用冰镇的绿豆汤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天孩子们在外游玩是增多的哈，各种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尤其是磕到了头或者是摔到了头，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存在颅脑损伤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辨别啊，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有效的预防，那家长朋友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又能做些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为大家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科学应对儿童颅脑外伤。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科学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确实啊，像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们呢在外，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天儿稍微凉快一点，在外的这种游玩会增多，各种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尤其特别容易磕到头，或者是摔倒了摔到头，是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颅脑损伤的风险啊。那么我们的家长如何科学的判断，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有效的预防呢？如果出现我们磕到头或者摔倒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李主任。
4: 宁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李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小儿神经微创学组青年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儿童物理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如何科学的应对儿童颅脑外伤或者是儿童颅脑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我们的李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李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同步给李欣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哈。那先来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很多家长都认为说这孩子摔着了啊，没破皮儿、没流血就没事儿，但是其实从临床上来看，我们的儿童颅脑损伤恰恰很多是内伤，就是我们家长看到的没破皮儿、没流血哈。那从咱们临床来看，儿童颅脑外伤最隐蔽、最危险的表现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哎，好的。儿童颅脑损伤呢，是咱们小孩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对于颅脑外伤呢，我们最隐蔽和最危险的呀，是一个迟发的颅内出血。因为早期呢，可能孩子没有症状，大家一看外边没有破皮，也没有流血，也没有鼓包。孩子症状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就往往轻视了、忽视了。
0: 对。
4: 那么后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逐渐出现一点症状，精神差了，或者出现吐了，或者出现癫痫抽风了，那可能里边就有颅内的出血。所以最危险也最隐蔽的就是一个迟发的一个颅内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一般是那个慢性的渗血，如果大的动脉性的出血，早期肯定会有一定症状。而这种迟发的出血往往是这种静脉的或者小的血管的出血。一般都在受伤几个小时到一天两天之内出现出来。所以三天之内是最危险的时期。
0: 所以三天之内是最危险的时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向理解，李主任，三天之内也是我们的黄金救助期呢？
4: 对，一鸣老师说的非常对。
0: 那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提示家长的，在这个黄金救助期当中，孩子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家长要特别引起重视，抓住孩子的这个症状啊，抓紧时间去医院就医呢？
4: 最关键的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呢，就是反复出现的呕吐。
0: 呕吐。
4: 这个反复出现的呕吐跟进食没有关系。你比如说你不吃东西还在反复的吐，喷射性的呕吐，这样一定要注意，它可能是颅牙膏导致吐，或者出血形成站立效应了出现吐。第二点呢是出现癫痫，因为颅脑外伤以后，经常有的小孩会出现一个癫痫抽搐。出现抽搐发作了，一定要重视。抽搐发作以后，可能还会导致孩子

0: 再摔倒。哎，同时第三个呢，有一个意识障碍。什么叫意识障碍？就是出现昏迷了，叫不醒了。
1: 嗯，
0: 对，这种情况一定要重视。
1: 哦，
0: 哎，第四呢，可能出现这个肢体活动的不好。
1: 嗯，
0: 哎，有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加以引起注意。
1: 嗯，那就是说，出现刚才我们李主任说到的这四个症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就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说有家长说，哎，再观察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黄金救助期，需要赶快到医院去哈。
0: 对对，
1: 嗯，那么哪些症状反而就是不太危险？比如说很多民间就认为说啊，就是说摔起包了就没事儿，哎，出血了就没事儿。从咱们临床上来看是这样吗？是不是出了包流血了，就是有这个外伤，就代表颅脑没问题呢？
0: 也不是，
1: 也不是，那
0: 也不是
1: 啊。有哪些您再给大家详细的剖解一下。
0: 好嘞，好嘞。因为呢，往往代表头皮有正常的包呢，轻微的擦伤发红可能没有关系，但是要如果一旦起了包，尤其是发软那种包，一摸有波动感，这往往代表着颅骨有骨折，甚至颅内有出血，可能当时精神好呢，代表是少量出血，或者颅内没有出血，但是有相对的轻微的骨折，现样骨折。
1: 嗯，
0: 哎，但是一旦出现吐了，那说明就是颅内出血增多了。
1: 嗯，
0: 哎，就这么个情况。那么出现什么症状可以大家不用管，那个碰伤以后孩子出现哭闹了，确实有一个嗜睡，精神差这个状态，有这些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因为这个呢不是典型的颅脑外伤，只要磕着碰着，你磕着胳膊腿了都可以出现精神差，出现这个嗜睡，这个简单的，因为他哭累了就会睡一会儿，尤其是对于这个小的婴儿，或者是低龄幼儿，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真正出现吐了、抽了、意识不清了、肢体活动障碍了，出现这些情况就得引起重视。
1: 嗯，所以确实哈，如果是我们真正的比如说出现小孩的这个磕碰，或者说出现了我们头部的这种磕碰或者是摔，跟很多家长认为的这个没破皮儿、没流血就没事儿，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哈。我们李主任也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啊。那您看家长最纠结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在家观察，什么时候必须立刻送医，那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好记的这个家庭分诊红线吧，比如说呕吐的次数啊，或者说睡觉的这个时间长短啊，意识的这个状态等等，方便就是我们家长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具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好的。如果要出现单纯的就是精神差、嗜睡，大家可以先观察。
1: 嗯，这个睡眠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还是咱们说的这个三天之内。如果要是没有刚才我说那四大症状，大家就可以观察。
1: 哦，没有那四大症状，三天之内他多喜欢多睡，或者比平时睡得多很多也没事儿，也或者说
0: 没
1: 大
0: 事儿。
1: 哦，
0: 但是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
1: 嗯，
0: 这小妙招是什么？你拿那个手电筒，家里大家都有手电筒，你给它照一下瞳孔。
1: 嗯，
0: 如果这个瞳孔反应特别好，多睡一会儿没关系，不用害怕。只要瞳孔反应是好的，大概率它是没有事儿的。
1: 那
0: 是一个，
1: 如果
0: 那您说，
1: 如果瞳孔变成什么样，代表我们需要尽快就医。
0: 如果瞳孔反应特别大，瞳孔在散大了，或者反应特别差，因为咱们手电筒一照瞳孔，它会反应性的收缩，那么瞳孔反应特别差，它又散大了，那这个必须得立马就医。
1: 哦。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家庭分诊的这个红线，或者说这个小妙招，李新主任给大家总结了哈，大家要记住，如果一旦发现了孩子的这个瞳孔变大，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需要尽快识别出来，尽早就医哈。反而这个睡的时间并不是我们决定他是否赶快就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
0: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四条，呕吐，反复的持续性的喷射性的呕吐，第二也是彻底昏迷了，叫不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了，第三一个出现这个癫痫抽搐，外伤性的癫痫抽搐，这个是需要，这几条都是需要立马就医。
1: 确实哈，所以家长们要牢记这个分诊的我们的几条红线，李新主任给大家总结出来哈。那另外其实很多的民间

0: 今天有这样的说法啊，李主任，就是说，哎，孩子摔着头了，哎，我给揉一揉，或者是这个涂点猪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是原来老的方法，这种不太正确，
0: 不太正确，甚至被人们称为二次伤害哈。那
1: 对对对，这实际上确实是个二次伤害。
0: 那您给说说，
1: 本身它已经肿起来了，血管是已经破裂的，或者是要破裂的，你再给它施加一个压力，它会造成血管的再破裂，所以越揉越大，越揉越大。
0: 那所以是不能揉。
1: 对，不能揉。第二是涂一些什么，有的涂
0: 香
1: 油呀，涂什么别的油呀，这些东西涂上去它不起消肿作用。反倒是因为这些油呢，把这个毛孔堵塞，容易出现感染这些症状。
0: 哦，
1: 你比如小小孩皮肤特别娇嫩，
0: 下不出来了。
1: 哎，它出不来，它容易导致这个毛孔堵塞。反倒导致这个感染。所以早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冷敷，这是最重要的。
0: 正确的做法就是冷敷。
1: 对，正确做法是冷敷。冷敷呢是摔伤以后立刻冷敷，但冷敷呢不能把冰块直接就敷上去。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小孩皮肤特别娇嫩呢，你直接冷敷容易造成冻伤。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就把那个毛巾裹上冰块，这样敷，间断敷，敷一阵儿撤下来，再敷一阵儿再撤下来，当然是摔伤以后立刻冷敷。
0: 而
1: 不是说过了5个小时了，我再说已经出了包了再敷，那个时候效果就很差了，那个时候也没必要再冷敷。
0: 所以正确的冷敷的时机是摔伤了之后立刻冷敷，而我们李主任给大家提示的也非常细节哈，就是不能直接敷，要裹一个毛巾啊，间断性的敷。那位置呢，应该是敷这个这个起的这个疙瘩正中间呢，还是敷它的旁边呢？
1: 还是敷那个正中间的位置，
0: 哦，
1: 鼓包最里
0: 哪儿鼓起来了就敷哪儿，
1: 对，哪儿鼓敷哪儿，但是你得避开什么啊？避开一个重要位置，一个比如说眼睛周围这个不能太敷，因为眼睛周围都把这个眼睛冰着了。
0: 所以
1: 眼睛周围重要部位，还有比方说那个小的婴儿那个囟门区的注意尽量避开。
0: 所以说我们李主任提示的也非常细节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摔着了或者摔着头了，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需不需要赶快去医院。如果没有出现李主任说的那些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家观察正确的方法不是揉也不是涂油，而是我们选择冷敷啊，冷敷的时机和位置李主任刚才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哈。那孩子就是摔了之后就是有两种表现哈，李主任，一个呢就是哎呀摔了之后就开始哇哇大哭，那家长就反而松一口气说哎哭出来就没事了，然后有一种呢摔了之后可能就哎不哭，那么是不是哭或者是不哭出来是代表我们孩子的这个伤情严重或者不严重呢？
1: 其实这个能不能哭出来是代表他意识情况，通俗点讲就是家长判断他意识好不好，如果能哭出来可能间接的反映出来孩子意识还是清楚。如果不哭了自己也没反应了，
0: 这个、反而更危险。
1: 反而更危险，代表孩子可能是昏迷了啊，或者是昏睡了，代表一个损伤比较重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长判断哭出来哭不出来这一点是对的。我摔伤以后立马哭啊，那说明孩子意识还是
0: 知道疼，
1: 还是清醒，知道疼他哭，那么彻底不哭了，意识微弱了，可能哭声也微弱了，或者是叫也叫不醒了，甚至一刺痛他也没反应了，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所以说基本上哭出来的相对来说会轻一点，那哭出来之后还会出现您说的那四种比较危险的症状吗？
1: 这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开播之前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小孩呢3年之内一定要警惕这个迟发的出血。
0: 所以说即使哭出来了还要后期及时的观察。
1: 对，所以观察这个3天之内这个黄金期非常关键。如果要是有迟发的刚才像我说的那些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所以尤其这3天。当然说儿童有的小的婴儿他不会说话，不像咱们成人呢可以说是我头疼了我哪不舒服。有的小婴儿他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就通过间接的判断，所以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三天期限延长一些。
0: 嗯，
1: 延长的我经常给家长朋友们说是3到7天。
0: 嗯，
1: 哎，说一个范围，让他尽量多观察几天。
0: 嗯，
1: 我当然最常见的迟发抽血，绝大多数都是3天之内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见过，确实见过一个礼拜以上后续再出血，也有可能是后续再受了损伤，
0: 哦，
1: 或者就是慢性的一个渗血。
0: 嗯，
1: 哎。这种小的细的血管静脉的慢性的渗血，当然同时这种出血一般就伴有孩子们的发育差一些，哎，脑外间隙宽一些，
0: 嗯，
1: 他慢慢出血，当时没有症状，后续慢慢慢慢有一个症状，或者是又合并一个轻微的颅脑外伤。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哭出来和哭不出来只代表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和意识，并不代表孩子真正就是没事儿，不，这不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的李主任也提示大家，就即使是当时哎哭出来了，代表他当时意识清醒，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观察3天甚至7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救助期哈。那同样是摔到地上哈，比如说摔落的高度是一致的，为什么1岁以下的婴儿和3岁以上的这个婴幼儿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呢？
1: 嗯，这个呢是根据儿童这个解剖差异不同。
0: 嗯，
1: 你像咱们成人的话，骨头比较硬，抗打击能力也比较强。
0: 嗯，
1: 那么1岁以下的婴儿呢，和幼儿其实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婴儿本身呢，他有一个身体结构是脑袋偏大，身子偏小。你比如说刚生出来新生儿都是头大身子小，
0: 嗯，
1: 这是一个。他那么这样头大身子小，就涉及要头重脚轻。哎，他晃晃悠悠一走路就晃晃悠悠。第二一个是他自我保护能力不行。那3岁以上呀，他可能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知道哪儿疼哪儿不该弄，
0: 嗯，
1: 啊，这他知道。1岁的婴儿他好奇心特别强，他没有自己这个自我保护意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1岁以下的婴儿呀，他有一个那个脑组织含水量特别高，
0: 嗯，
1: 比较娇嫩。而这个大龄儿童呀，这个脑组织相对于韧性呀弹性呀就更好一些，
0: 嗯，发育了一些啊。
1: 发育一些，因为发育了2-3年以上。
0: 嗯，
1: 还有就是颅骨发育，你看咱们正常成人的颅骨呀，有内板外板。那么1岁以下这个婴儿呀，他没有不分内板外板，他就一层。哎，所以他颅骨比较薄。你比如小的特别小的2-3个月那种婴儿，拿手都能把他骨头摁动，就摁的就像乒乓球一样。
0: 嗯，
1: 所以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骨折，婴儿的骨折。我们有一个叫乒乓球样骨折，凹陷性骨折，
0: 哦，
1: 哎，这在3岁以上的幼儿，一般一颗骨折，它几乎就是线样的骨折，或者是粉碎的骨折，
0: 哦，
1: 很少出现凹陷这种婴儿特有的乒乓球样的这种凹陷骨折，在我们这个儿童院很常见。
0: 嗯，
1: 哎，它特别薄，到3岁以后啊，它颅骨偏硬了，很少出现这种，除非是大的车祸，
0: 嗯，
1: 那种凹陷骨折一般都伴有粉碎性的。
0: 嗯。
1: 所以它是身体结构造成的。
0: 哦，所以说这个3岁以上的这个婴幼儿的风险评估其实是相对来说高一点的，相对来说这个头骨比较软，像您说的这个头没有闭合的孩子，他其实是应该是更危险的，是吧？
1: 对，1岁以下的更危险，3岁以上的相对安全。
0: 嗯，对，因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说反而那些头骨比较软的孩子更抗摔。其实从咱们临床上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
1: 对
0: 于更弱小的宝贝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保护，因为完全都没有发育，根本就不抗摔哈，是更危险的哈。
1: 对，而且他自我保护意识也差。
0: 嗯嗯。所以说在完全依赖家长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就得更多的去操心和保护哈。如果说一旦啊发生了就是孩子摔到了，尤其摔到头了，并且出现了您说的这个一些需要引起家长重视或警惕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决定去送医了。那如果在送医的路上啊出现孩子睡着了的这种情况，那家长应该怎么处置呢？是应该弄醒他呢，还是应该就让他睡着呢？
1: 可以让他睡，就是刚才我教大家那个小妙招，你可以拿一手电筒，或者咱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拿手机打开你的手电筒照孩子瞳孔，如果孩子呼吸很平稳，你照瞳孔反应都很好，那大概率代表孩子没有事情，如果你要确定不了，那你可以轻轻的拍的，把孩子能不能叫醒，能叫醒也能认人也能说话，那说明大概率至少病情不重
0: 啊，对，所以
1: 如果要是你叫不醒了，瞳孔也大了，那就立马就医，赶紧的就医。
0: 哦，所以说其实孩子要是睡就睡一会儿，我们重要的还是不是看他睡不睡，而是看他这个瞳孔这些指数哈。那么他这个姿势呢，你比如说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孩子摔到头了，那怎么保护他呢？他是应该平躺还是侧卧？这个头部要不要垫高呢？这个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您给大家讲一讲。
1: 我们就是病房收住院的这些儿童，凡是有颅脑外伤，常规都有一个护理体位。那个这个护理体位一般都是15到30度的头高位。你比方说胸部外伤呢，可以30多到45度的体位。那么头部外伤呢，是15到30度这个头高位的体位。因为这样的话，高体位呢能缓解一定的颅高压，能减轻一定的颅内的水肿。所以这个常规体位呢，我们要有一个头高位的那个体位，
0: 需要把头稍微垫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高一点更好。
0: 好的。

0: 和科学的应对的相关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李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科学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我们刚才也说哈，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尤其是磕到了头或者是摔到了头，确实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颅脑损伤的风险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又有哪些正确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0: 但是呢，出现就像刚才我上半段咱们说的，如果出现单纯的嗜睡，没有呕吐，没有抽搐，没有癫痫，没有意识障碍这些症状，可以观察。那么对于 CT 辐射呢，是这样的。CT 辐射呢，大家不要特别害怕它这个辐射，有没有辐射？确实有，但是辐射量很低。它不像说是，就是整个大的辐射会怎么怎么着影响孩子发育，不至于。一般就是儿童医院这些 CT 吧，都是低剂量的这种。哎，不像是这个，还有你做的时间长短，当然还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是16排的呀，还是64排的呀，还是256的呀？你排数越高，做的时间越短，他们这个辐射量越小。哎，这跟这个有关系。
1: 所以
0: 而
1: 说
0: 我们
1: 这个辐
0: 现在
1: 射。
0: 其实大多数的医院呀，都已经这个排数都很高了，所以时间都很短，只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孩子能不能配合的问题。有的孩子不配合呢，可能三次两次一趟一趟的做，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辐射量就一个是这个做 CT 的问题，二一个是就是镇静剂的问题。有的家长很纠结这个 CT 有辐射，镇静剂对孩子有影响，其实他俩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要镇静剂用得好，那么孩子一次性就做成，那么这一点 CT 的辐射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很低的。而如果你反复的一次一次的做，又做不成，这样的话反倒对孩子不好。哎，长时间的做，长多次的做，这样的话辐射量肯定是大。
1: 所以说，家
0: 就这
1: 长
0: 样。
1: 的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哈。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李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医生呢也会看孩子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做 CT，我们也会让您观察，是不会让您做这个 CT 的。如果我们觉得说，哎，确实需要做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很好的去配合。如果配合的好，那么我们做的时间短，那相对来说这个辐射量就会更少一些。当然，总体这个辐射量也不是特别高，因为现在都属于对我们儿童非常友好的低剂量方案，是吧？那么从这个急诊到手术室，您比如说确实有一些很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一些车祸呀，或者是摔着了呀，那这些我们家长最应该配合医生做什么呢？
0: 是这样，从急诊手术呢，我们有一个黄金期。如果1小时内的话，能接到手术，这样是最好的。
1: 几小
0: 这
1: 时
0: 样呢，
1: 内？
0: 耽误1小时内。
1: 一小时内哦，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就非常
0: 这
1: 重
0: 是
1: 要了哈。
0: 黄金的抢救期，这个1小时内呢，所以家长要做的配合，第一就是进水，因为现在很多呀，孩子一哭一闹，家长就给孩子喝奶不，然后喂点东西。因为每一次咱们的全麻手术都是要进食水的，如果一旦呢吃了东西呢，那可能就影响咱们的麻醉，影响咱们的手术，反倒起了反作用。所以这是家长第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第二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孩子受伤以后，家长都非常焦虑，也着急，有的孩子父母呢，就是经常在这，一是询问问题，二是在哭闹。这样的话，就无谓的耽误了其实咱们抢救的时间。所以我建议这种，这是第二个。如果要出现病情特别危重了，确实需要急诊手术呢，就是要简短的询问问题以后，能尽快的让医生把这个治疗，把这个时间呢安排到抢救的这段时间，不要过多的交流。简短询问以后，问清楚了以后，能尽快的签这个手术同意书，把这些事情做了。这样的话不耽误孩子抢救时间。那么第三呢，有一个小小孩呢，就是比方说他配合的需要我们那个头部损伤以后，往往咱们头发不是有头发嘛，我们会刮头发，这个也占用一定的时间。那么大孩子呀，成人都比较配合，你们剃头就剃了，但是小小孩呢，他不配合，他哭闹。再有就是头皮，比方有伤口的地方，他疼，你一剃头发呀，他疼，他在躲，哭闹不让你剃，所以家长在这方面的要配合着，咱们医护人员剃头发，也配合着进食水，也配合着尽快的把这个手术签字，这个完成，这其实是家长们该做的这些事情。
1: 所以说，
0: 哎，当然，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不光说这三件事情。
1: 嗯。

0: 还有别的可能，因为别的配合他体位，哎，配合着帮着，有的小孩啊，虽然说是孩子，但体重特别大，有的已经达到成人这个体重了，哎，配合着帮忙抬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合并伤的，配合着帮着辅助摆好这个体位，哎，这是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1: 那么您看啊，当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比如说摔了头啊，或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磕碰导致确实出现的问题，家长初步判断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方法，还包括冷敷吗？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冷敷，另外一方面紧急送到医院去。
0: 对，
1: 还可以
0: 冷
1: 敷
0: 啊。对，出现了头皮的鼓包。立即冷敷，在冷敷的同时，如果出现刚才我说的那四大症状，哎，那就立即冷敷的同时就可以
1: 立即
0: 开上车，或者哎，或者是这个叫上出租车呀，打120的都可以立即就医。
1: 就是家长自己带着去医院更好呢，还是说我们打120，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随时搬动孩子，导致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做法更好呢？这有没有一个黄金的一个建议？
0: 如果你初步判断有这个脊柱脊髓的损伤，那就不要自己动了，最好叫120，因为他们有一个平板的轴向移动，就跟刚才我说，家长最应该配合医生做的这几件事情里头，可能不光是三件事，配合体位。如果你要初步判断他没有脊柱脊髓的损伤，单纯头部的，你可以自己开车，那个时候肯定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1: 就垫高头部就可以。
0: 哎，那样的话你自己开车也行，是叫这个出租车也可以，叫120也可以。当然，咱们现在120很方便，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能到，也不至于耽误。如果你家离这个医院比较近，开点车很快过来，也可以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黄金救助期，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真的就确实需要手术，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有效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黄金的救助哈。那么如果就是没有达到就是需要马上急诊啊到手术的这个程度，确诊为比如说轻微的这个脑震荡，或者说轻微的一些头部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些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大家啊，主要就是观察一些，孩子有没有，比方说有没有抑制状态的加重。原来是经常睡，嗜睡，那么后来叫不醒了。越睡越时间越长，越睡越深，叫不醒，甚至刺痛，扭他刺激一下他都不动，那这就说白了就是抑制状态在加深。加深以后可能出现有逐渐的昏迷，这是其中的一条。第二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出现一个频繁的呕吐，原来不吐，后来出现吐了，那么出现吐的次数就多了。对于一些小的婴儿，就刚才一鸣老师说的这个婴儿，1岁以内的婴儿，他心门有肿，他心门原来是平的或者是凹陷的，那么甚至是能看到跳动的波动的，那么后来出现什么，心门高了，你摸着鼓出来了，凸出来了。再有就是孩子哭闹的程度越来越重了，原来是很好的，安静入睡的，后来越来越哭闹，到最后呢又不哭闹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昏迷了。还有第三个呢，可能出现一些神经功能，就刚才我说肢体运动能不动，原来是能动的，都活动很好的，那么后来不动了，或者一侧肢体不动了，这样可能出现一侧的出血，压迫着导致对侧的肢体不能动了，这可能就有早期这一个脑疝的表现。还有就是那会儿说的有癫痫，出现抽搐了，大家观察期间原来都很好，突然出现抽搐了，那么这些症状需要及时的就医，就观察这些情况，有这些情况随时到医院就诊。
1: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后期的这个观察和前期的这个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当孩子一旦发生颅脑外伤，性格就好像变了啊，比如说爱发脾气啊，或者记忆力下降，那您说这个是暂时的脑功能的震荡，还是说永久的损伤？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助力帮助他恢复呢？
0: 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颅脑呀分这么几个区，跟着额叶、枕叶、顶叶、颞叶、导叶，分这么几个叶。颅脑外伤以后，你看你损伤哪个区？如果损伤的是额叶，那可能孩子就会出现一个爱发脾气呀、记忆力下降呀，有这么个。如果真正损伤出现这种的挫裂伤的话，那么这种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
1: 嗯，
0: 当然这种出现这种挫裂伤呢，是一查 CT 或者核磁是能查出来。
1: 哦，
0: 那有一些孩子是脾气大了，但是拍片子没事儿。
1: 嗯，
0: 哎，拍 CT 了，核磁都没事儿。那其实这个呢，是一个短暂的脑功能的损伤。
1: 哦，
0: 脑功能的紊乱也可以叫。那这种是能恢复的，这种不是永久性损伤。
1: 嗯，
0: 可能就是1到2周的时间之内，基本上就能恢复。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见过长的，也见过长的，就是那是一个伴有脑挫裂伤，就是脑挫裂伤范围特别大，同时伴有出血，这种可能时间会长一些，甚至1个月2个月的这样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是轻度脑损伤1到2周内，这种发脾气呀、记忆力下降，这种短暂的脑功能紊乱，这都能恢复的。
1: 嗯，
0: 那么重度脑损伤，这有可能就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哎，可能这个不光是爱发脾气、记忆力下降，还有别的一些后遗症可能就有了。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如何辅助孩子完成这个脑休息、脑休整呢？
0: 我都是这样，如果要是轻度，比方说脑震荡，你尽量让孩子在一个安静的条件下，
1: 嗯，
0: 不要去嘈杂地方，
1: 嗯，
0: 也尽量少做一些刺激性的，比方说玩游戏啊，
1: 嗯。
0: 哎，看这个玩电脑呀，玩手机，尽量是静养，这是第一，不要过度的用脑。
1: 嗯。
0: 第二一点呀，尽量限制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他已经受到颅脑损伤了。
1: 对。
0: 不要再做一些呀，跑呀、跳呀，容易磕碰头，尤其是对一些低龄儿童。
1: 嗯。
0: 他容易再损伤。另外一点呀，注意不要情绪刺激孩子。
1: 嗯。
0: 比方说训斥孩子，你就这么不小心呀，怎么又磕着碰着了？
1: 嗯，
0: 尽量安抚孩子，让孩子安静下来，心情好，安静状态下静养，这样有助于孩子颅脑功能的恢复。
1: 嗯，所以说家长的这种配合和后期的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哈，确实也能够助力孩子很好的康复哈。一般情况下，像这个真正的如果产生了这个轻微的脑震荡，这个有恢复的可能性吗？
0: 有，能恢复，一般在1到2周都能恢复。
1: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哈。其实呢，很多的家长就还比较关心说，如果摔伤之后，您比如说无论是轻微的脑震荡呀，还是说真正的脑震荡，或者说头没啥事儿，就里面没啥事儿，颅脑没啥事儿，但是外伤，那这个摔伤多久之后，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指标代表孩子哎就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我们无论是活动也好啊，还是生活也好，可以回到正常轨迹了呢？
0: 一般1到2周以后呀，孩子的正常吃喝玩都不受影响，哎，记忆力也不差，一看眼睛很灵活，
1: 嗯，
0: 该说说，该笑笑，该跑跑，该跳跳，
1: 嗯，
0: 那么这样情况下，你再复查 CT 或者核磁影像学结果，这个辅助检查也没有事儿，也就是说症状没有症状，
1: 嗯，
0: 影像学结果阴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又经过了1到2周的恢复期，
1: 嗯，
0: 那这样孩子大概率就没有事情了。
1: 嗯，所以说时间上是1到2周，而我们最终的诊断是不是可以了，那还是要看一个专业的影像来判断，并不是我们人为的看一看就行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影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我们的李主任也确实给大家讲得非常详细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孩子的这个颅脑 问题哈。那其实我们最终还是想让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李主任，我们如果孩子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0: 总结我觉得就是，首先就这一句话特别重要，
1: 嗯，
0: 儿童的颅脑损伤不要轻视，
1: 哦，
0: 也不要侥幸，
1: 嗯，
0: 有症状的

0: 确实是哈，因为有一些可能中老年朋友就说的，哎呀，小孩这摔了磕了都没事儿啊，我们别太当回事儿，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有的该重视还得重视，该观察我们就得认真观察，如果在黄金救治期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及时的去采取相关的医疗措施，这样才对我们宝贝是最有好处的哈。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1: 我呢是在儿童医院每周三门诊，
0: 嗯，
1: 每周三是全
0: 天
1: 门诊
0: 啊。
1: 如果不是周三的话，平时周一哦周日我每天都会在我们的病房，
0: 嗯，
1: 病区也可以随时来，
0: 嗯。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
1: 门诊时间是周三
0: 啊，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河北儿童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进行挂号预约哈，我们的李新主任也会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们做这个详细的专业的诊断。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
1: 谢谢一鸣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再见李主任。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咦，宝贝，
9: 我不要。
10: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1: 眼霜3年就能美白，
12: 妈，咱买一个吧。
11: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2: 小气鬼。哎，
10: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3: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2: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3: 这不是钱的事儿。
10: 我不喜欢
14: 小雪呀，
10: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10: 我真的了解她吗？
15: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1: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5: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1: 还有什么3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5: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3: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6: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8: 这位高

0: 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 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 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打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高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 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 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膏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 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3: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3: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3: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脚脖子啊也疼呐、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多
3: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3: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 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油对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哎，就只能呢、啊，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辅胶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嗯，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嗯，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0: 了、哎，就是啊，
1: 嗯、
0: 哎，这辅胶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嗯，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
1: 啊。
0: 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1: 啊，
0: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
1: 嗯、
0: 哎，都不敢了、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辅胶老膏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哎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胡家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
0: 啊、
1: 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还用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两姨的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15

0: 列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0: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0: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1: 啊、
0: 哦。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0: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0: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0: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0: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0: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
1: 啊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狗。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呢。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啊、
0: 一个忠厚老实、啊、再一个他不忽悠你，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一打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年反流，3.5年挂壁不全。
1: 嗯嗯，
0: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
1: 嗯、
0: 这手扔半翻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嗯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这。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挂不全的，3.5年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去了去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自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他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 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八十岁，那么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
2: 是
0: 的话，
2: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2: 啊
0: 的，
2: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2: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2: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2: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2: 哎，
0: 好
2: 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2: 哦。
4: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2: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4: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2: 哎，好的。
4: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2: 哦。
4: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2: 嗯。
4: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就吐、
5: 啊、
4: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5: 啊。
4: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5: 嗯嗯嗯，
4: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
5: 啊、
4: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
5: 啊、
4: 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5: 嗯
4: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5: 啊啊
4: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5: 嗯，
4: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5: 嗯嗯
4: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
5: 啊、
4: 咱也买一点试试。
5: 嗯嗯嗯
4: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5: 嗯，
4: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5: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4: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5: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4: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5: 嗯
4: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
5: 啊、
4: 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5: 啊，
4: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5: 啊、
4: 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5: 哎、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5: 啊嗯、
4: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5: 啊、
4: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5: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4: 对
5: 好极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嗯、
4: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5: 啊、
4: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5: 嗯、
4: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5: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4: 啊！
5: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4: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5: 啊、
4: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5: 啊，
4: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5: 嗯嗯嗯嗯。
4: 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5: 啊、
4: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5: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4: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5: 嗯、
4: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5: 啊、
4: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5: 没错。嗯， 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4: 嗯，
5: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5: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4: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5: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4: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5: 好，再会啊。
4: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0: 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10味教给了大家。那这10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10味换血方。而这10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2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

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蛭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啊，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

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时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啊，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啊？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参与，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
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煤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质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熔栓铜锣，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一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
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

0: 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啊、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啊，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

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6味，可能用8味，也可能用10味。10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
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哎，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
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

那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啊、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啊，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啊，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白。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呀、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哈，所以呀、啊，您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3个字了吧？严重的糜烂。

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选方。那这选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除，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缓救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圆根放十克，圆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它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2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2个月不到，1个多月，一检查，

0: 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坏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它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 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3: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0: 啊。
3: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很好，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3: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0: 啊，你说说。
3: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0: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3: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0: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3: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0: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3: 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 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0: 啊。
3: 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3: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哈。
0: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混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同志，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3: 缺血
0: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3: 还真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3: 是这
0: 说
3: 样的。
0: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3: 哎呦，那也行啊，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0: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0: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嗯，
3: 再见啊。
0: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4: 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

0: 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河北梆子《子弟兵的母亲》，常言说树有根选段。

走雪山是一出传统剧目，是艺谱忠魂中的主要折子戏，又称南天门、走山等。走雪山一折，生旦演员唱作工并重，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在走雪山去大同的路上挣扎前行，边走边唱，唱腔是刚柔相济，且通过身段表情表现了雪中饥寒交迫、山路难走的情景，特别是老曹福的白胡须，那舞的是相当的精彩。那接下来请欣赏季晨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选段。

豫剧《红颜钦差》讲的是宫娥谢瑶环，伴随武则天进牡丹园赏花，京玉冒死替江南百姓来告御状的义士秦一凡。这谢瑶环呢，代成诉状，被女皇封为钦差，巡按江南。这出戏呢，是在有关谢瑶环事迹传说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审美视角全新打造的，人物形象是极富色彩，剧情发展呢也是一波三折，语言唱词精致生动，主旨立意深刻随缘。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张慧演唱的豫剧《红颜钦差》《湖岛上月凌空水天娇映》选段。

这京剧传统剧目锁五龙，如今常演的是斩雄信一折，为花脸的重工戏。它主要讲述的是唐朝秦王李世民与罗成、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率领大军先后攻占了洛阳、襄阳，战败了朱家反王，奠定统一大业的故事。这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这从小呢受家人的熏陶，爱上了京剧，四岁成为了小票友，登台演出。1991年考入了河北省艺术学校，1997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京剧院工作。在2005年 CCTV 东俄阿胶杯青年京剧大奖赛中，在京剧锁五龙剧中饰演的单雄信获得了荧屏奖，并取得了决赛资格，2015年调往了国家京剧院。那接下来请欣赏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演唱的京剧锁五龙单雄信唱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京剧《搜孤救孤》又叫做《八义图》，是老生传统戏，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氏因奸臣陷害而惨遭灭门后，医生成英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并报仇雪恨的故事。1933年，高庆奎先生在北京首演了全本的《搜孤救孤》，后来在1947年，孟小冬在杜寿义演上演出了余派的《搜孤救孤》，后来呢，也成为了《搜孤救孤》最经典的版本。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老生，有着“小东皇”之称的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选段。

王蓉蓉是当红京剧名家，曾荣获梅花奖。她师从京剧大师张君秋，继承了张派艺术华美柔婉、刚健清新的演唱风格，又充分发挥了自身嗓音宽亮、甜润、表演细腻稳重的特点，博采众长，成为张派弟子中的佼佼者。这王蓉蓉是扮相

在唱念作答舞等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功底。在《赵氏孤儿》中，他饰演庄姬王蓉蓉，用他那韵味独特的嗓音再现了张派唱腔娇媚脆水，和张派青衣庄姬的庄严

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版的《赵氏孤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呢早已经了解了，这《赵氏孤儿》呢和《搜孤救孤》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赵氏孤儿》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原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在京剧《搜孤救孤》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出的一出新戏。在1960年进行首演时，剧中由马连良饰演程英，韩复英饰演赵盾，张君秋饰演庄姬，在唱腔上都有了新的创新。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版的《赵氏孤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欣赏由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赵氏孤儿》。从此后伤心泪洒在心间选段。

大型古装豫剧《成婴救孤》由河南省豫剧院二团创作演出。该剧与传统剧目《赵氏孤儿》叙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豫剧《成婴救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登上纽约百老汇剧院的剧目。成婴由二度梅获得者、豫剧名家李叔建主演，他在剧中真挚细腻而又震撼人心的表演，触动了观众的心弦，让人是几度落泪，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内心孤苦、外表铿锵的真实形象。李叔建先生曾说，《成婴救孤》通过更深层次发掘原剧文化内涵，注重人性意蕴的拓展，将民族精神、人格力量、理性光辉三者统一，实现了从传统名剧到现代新戏的艺术转换，因而在观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那接下来请欣赏由豫剧名家李叔建演唱的豫剧《成婴救孤》选段。

此之地，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

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呢，吃的少了怕饿着，吃多了。

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10味教给了大家。那这10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10味换血方。而这10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2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 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 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啊，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啊？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

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拆呀？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呀、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坐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

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

0: 么样把这个雪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啊、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这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

0: 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天心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6味，可能用8味，也可能用10味。10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

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三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三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三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
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了，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能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

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吗？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圆根放十克，圆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

0: 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阳台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台盘，结果给老爷子吃上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台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孟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孟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 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2-3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 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4: 优颜诺
3: 以前是，
4: 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4: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4: 您说，
3: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4: 您说说。
3: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子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4: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3: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4: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3: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4: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3: 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4: 啊。
3: 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呢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的哈。
4: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4: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了，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3: 对对对，
4: 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它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3: 哎，还真是啊，
4: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3: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4: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4: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4: 哎，好，再见。嗯，
3: 再见啊。
4: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是多少？较真儿的讲，这不是数学问题，它应该出现在常识课本里。可四年级已没有常识课，且以往常识课本中也不曾出现过它的身影，所以就算秦老师是因为兼职校长的关系跳出了数学课的范畴问出这个问题，似乎也说不通。那么秦老师提这个问题的道理又在哪儿？答案很简单，这一堂数学课刚开始，秦老师让大家把课本中一道练习题一起做一下。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地球表面积的71%是海洋，剩下的是陆地，陆地占地球表面积的几分之几？在全班同学都会做这道题之后，秦老师额外告知大家两个课外知识点，地球上海洋面积的数值，陆地面积的数值。秦老师就是这么个人，他总觉得他要教的不仅仅局限在课本之内，一旦有机会，他就会给大家讲点课外知识。这一方面，张老师也一样。事实上，先前，我和许多同学最喜欢的正是两位老师兴之所至，跳出课本讲课的那一刹那。今天我却慌了，我努力回想秦老师说过的那个数值，地球上海洋面积的数值，发现脑子里没有它的痕迹。很显然，当时秦老师说他时，我没在意听。秦老师的目光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我偷眼看到，连陈二逢都举了手。这说明，我身后的那些座位上不少同学举了手。这么多人都记住了，为什么我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我生怕遇上秦老师的目光，紧张地微微低了头，忽想起当时秦老师把那两个数值写到黑板上了，他们在黑板左侧那个位置待了有2分钟吧。后来秦老师要写另外一道题，把他们擦掉了。只要老师写到黑板上的课外知识点，有的人就会记到本子上，知识点在黑板上停留时间越长，记到本子上的人越多。停了2分钟，少说也有10个人记下来了吧。我想此刻我身后至少有9个人高高举起了手。为什么我在那2分钟里就没记下他们？那时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举手的同学不少。
0: 秦老师满意地看着大家，
1: 我看看喊谁来回答。
0: 我想再把头低下去一点，这样秦老师就不可能看到我的眼睛，但如果此刻我低头的幅度太大，便有可能成为秦老师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怎么办？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1: 你，
0: 秦老师的声音再次出现，感觉上这声音是对着我这边的。
1: 你来回答。
0: 我屏住呼吸，胸膛大幅度起伏，眼睛向左侧瞟了一下。陈二峰蓦地站了起来，我悬着的心落下。然而陈二峰重又坐了下去，原本叽叽喳喳的教室里变得安静极了。这安静配上陈二峰刚才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让我不用抬眼就确信，此刻秦老师的目光正牢牢地盯住我。我猛地抬起头，看到了与我的推测如出一辙的事实。
1: 你，就是你，黄早清，你来回答。
0: 秦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定是我刚才刻意回避他的目光，让他感觉不好。想必自从那次乡数学竞赛的成绩出来后，我已成为他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可造之才。对于一个可造之才，他会高标准严要求。我偷眼往陈二峰摊开的本子上看去，我的目光刚要触碰到上面写着的两个数字，陈二峰飞快地用手遮住了他们。

0: 音被外面五年级学生的嬉闹声取代，他还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1: 1.49亿平方千米。
0: 这是陈二峰身后那位女同学的声音。外面突如其来的嬉闹声使他的声音无法传到秦老师耳中。我忙将那女同学的提示大声复述：
2: 1.49亿平方千米。
0: 跟在陈二峰的笑声后面的是我身后好几个人的笑声，他们一定来自刚才举手的同学。那几个同学的笑声带动所有没笑的同学一起笑了。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在笑，我先是因自己的回答引发如此多的笑声而疑惑不解，很快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女同学骗了，她故意说了一个错误答案。下课后，多数同学都出了教室，秦老师将我叫到讲台边。
3: 黄早清，我知道你答不出来，但就是想喊你起来回答，知道为什么吗？
0: 我本不敢看秦老师的眼睛，但这个时候我知道不看秦老师是不合适的。我鼓足勇气望向秦老师，出乎我的意料，秦老师的目光是柔和的。
3: 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上课老走神儿，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再发生在你身上。黄早清，上课要聚精会神，要专注，知道吗？
2: 知道了，秦老师。
0: 那晚向俩猪倾诉后，我定了个目标，在期末考试时，我要让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出类拔萃，除了马志谦，无人能与我匹敌。定下这个目标后，我要求自己上课比以前更用心，放学回家后比以前更认真地做作业。跟我想的不一样，不知何故，自打定下这个目标，我上课常会走神儿，回家后做作业也一样。我坐着坐着，笔不知何时停下来了，而那一刻我脑中充斥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画面，那些画面跟作业毫无关系。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为什么明明我想更用心听课，更认真做作业，反倒没有以前那么用心听课了，做作业反倒没以前顺利了呢？我想求教于同学，问问他们身上是否发生过同样情况，我却不敢向任何同学请教，更何况我不觉得除了马志谦还有谁有可能为我释疑解惑。而我最不可能求教的人正是马志谦。让马志谦知道我的任何一种困扰，都等于告知马志谦我不如他。虽然马志谦的成绩永远是班上第一，从来都比我好，但在心底深处，我却不觉得自己不如马志谦，不是吗？所有同学都知道马志谦不会干任何家务活，这一点就比我差远了。为什么一个人越要什么，反而会离这样东西越来越远？找不到答案的我，每天无论是上课还是回家做作业，都越来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无法聚精会神。我的脑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念头，胀得要裂开。离这学期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说离期末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悲哀且惊恐地发觉，要实现那晚设立的目标谈何容易，不要说期末考试的成绩出类拔萃，就是维持我以前的水平都成问题。刚刚过去的数学课上，我的脑子就是这样不时被各种想法占据的。此刻站在讲台边看着秦老师走远的我，因刚刚得知自己的走神被秦老师尽收眼底而羞愧，然后我又无法控制地走了神。我仿佛看到期末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早晨，我走进教室，在教室正前方黑板旁边的那面墙上张贴着本次考试的排名，我的

0: 名字在很后面的位置。正在看成绩榜的同学们忽地回过头来看我，这里面有陈二峰和徐小龙。
1: 这就是数学考过全班第二的人呢，怎么这次20名都没考到呢？还说上次的85分不是作弊？
0: 理所当然，旁边的同学跟着起哄了。
2: 王早清，原来上次你是作弊的呀！
0: 起哄的同学里，居然还有徐小龙。连徐小龙这个常年充当全班人笑料的徐小龙，居然也来笑话我了。从教室门口传来的一阵喧嚣，将我从幻想中惊醒。我仓皇走向座位的同时，看到马志谦被徐小龙、陆成星、陈二逢等人簇拥着从外面走了进来。马志谦脸上一如既往地挂着明朗的笑。我在自己的座位旁站住，看着马志谦被大家簇拥到他的座位上。这时，原先散落在教室各处的10几位同学目光被马志谦他们吸引过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纷纷跑向马志谦，于是围着马志谦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不到马志谦了，我心里莫名的失落，仿佛眼前的情景本该属于我，如今却被马志谦抢走了。我缓缓坐下来，希望上课铃声赶紧拉响。下一堂课是语文课，每次上语文课，我从数学课上丢掉的自信心会捡回来一点点儿。语文课，我想起，我忘记收语文作业了。每次语文课开始前，如果当天有语文作业，作为课代表的我都要将全班人的作业收起来，放到讲桌上去。今天有语文作业，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我迅速站起来去收语文作业。有的同学特意把作业本摆到了桌上等着我去收，有的同学却没有。没有把作业摆出来的同学，有的并不在教室里。也就是说，因为我忘记在上一堂数学课结束后，趁着大家都在教室里时，让大家把语文作业本放到桌上，现在再想收齐是有难度的。如果是马志谦、张欣欣，甚或是徐小龙、陈二逢，一定会先大声在教室里喊一声，交语文作业了，再趴到前面后面的窗户上，对着外面把这话同样高喊出去。只要这样多喊几声，要不了5分钟就能把全班几乎所有人的作业本汇集到一起。可是我发觉，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越是没有呼喊的勇气，我甚至说不出话来，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我估摸了一下，离上课铃响应该不到5分钟了。我快速行走在教室的两个过道间，花了3分钟把已摆到课桌上的作业本收到手上。我一边收一边数，加上自己那本只有21本，连一半都没收到。怎么办？只能喊了。我刚把心情调整好，正要呼喊，却见围着马志谦的那堆人里，一个东西被高高举起。
3: 我拿到了，拿到了！
0: 这是陆成星的声音。
3: 哇，真的是获奖证书！
0: 我定睛看向那被举起的东西，面子是硬皮的，深红的颜色，看着像那种昂贵的日记本，但它非常薄，不像是一个本子。这时，陆成星挤出人堆儿，他擎着这物件沿着过道跑开，紧接着陈二逢、徐小龙他们追赶着陆成星，直到他们全都跑出教室门，而先前那堆人就只剩下倚着后桌笑坐着的马志谦。此刻的马志谦摇着头，目光越过一扇窗户落到操场上，在那儿，陈二逢、徐小龙他们在追逐陆成星，试图夺走陆成星手上的那个东西。
1: 笑死人了！
0: 马志谦不再理会他们，开始整理桌上的书本。他将数学课本收到书包里，又将语文课本和语文作业本拿出来。 我立即走向马之谦，见我过来，马之谦主动将语文作业本交给我。接过作业本的我在马之谦身边站了会儿。
1: 他们刚才从你这儿拿走的是什么？
0: 马之谦仰脸看了看我，笑意始终在他脸上。
4: 没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激动什么。
0: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多少了解马之谦的说话习惯，他说没什么，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且这个什么一定是好东西。马之谦之所以成绩如此好，还拥有众人的拥戴，是因为他很谦虚。因为意识到马之谦有喜事，我一时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5: 马之谦在县里的数学竞赛上得了第五名。
0: 一个同学及时走过来替马之谦回答。
5: 刚才被陆成星拿走的是获奖证书。哎，马之谦，获奖证书原来是这样的，太漂亮了。等会儿他们看完了还过来，让我也摸一下行吗？
0: 这位同学说着的同时，我看到外面操场上的陆成星他们不再追逐了，他们站在一起，一个一个地传看证书，隔得那么远，我也能听到他们的惊叹声。
2: 哇，真好看，难怪马之谦不让我们碰。
6: 马之谦，听说前三名才有资格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可惜呀，你再多考两名就能参加了。
0: 这话不地道，况且说话的这位同学成绩很不怎么样，连我都觉得这人好意思跟马之谦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件可笑的事。我都想替马之谦回击了。
1: 全县第500名，你怕是也考不到吧？还好意思说人家马之谦没进前三。
0: 让我意料之外也意料之中的是，马之谦回击这位同学了。
1: 我不需要你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三，就考第五，你能考上？
0: 马之谦就是这样的人，当有同学乱说话时他会回击。这个时候的他从声音到神情都极具威严，让对方警醒。但马之谦不但成绩优异，还是一班之长，继而心慌。这就是马之谦的魅力。果不其然，这位同学服了软。
6: 大班长，我跟你开玩笑的嘛。
1: 期末考试考不好，看全班的人怎么笑话你。
0: 说这话时，马之谦俨然已变成老师。他有资格在不懂礼貌的学生面前扮演老师。事实上，当秦张二位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马之谦就相当于半个老师。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我想起语文作业本还没收完，我飞快地回到自己座位旁，看着涌进教室的同学们喊道：
1: 语文作业还没交的交到我这儿来。
0: 才喊了两句，我就看到张老师出现在门口。现在我瘦小的身体穿行在教室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跑来跑去，像一只误入教室的鸟，慌慌张张扑腾来扑腾去。确实有一只麻雀在我跑前跑后的某个时刻从一个破损的窗户外飞进来，这之后它惊慌失措地在教室里乱飞，撞到这儿撞到那儿。这么一来，在张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倒像是我在追逐这只麻雀了。几乎与我收完作业的同一刻，这只麻雀终于误打误撞地飞到了另一扇破窗子上，接着它终于逃离了教室，飞出去了。在收集先前未收的那20几本作业本的过程中，教室里不时有人窃笑。张老师则面无表情地站在讲桌前等着我。张老师的面无表情有时候不代表什么，但今天的我觉得他是在借此表达不满。等我将所有作业本收集齐送到张老师面前，张老师才打开课本开始今天的讲课。
7: 翻到134页，今天我们学习课文诺言。
0: 我在同学们沙沙的翻书声中端坐着走了神儿。我在回想近段时间来张老师对我的态度， 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张老

0: 师不喜欢我了。极有可能，张老师已在后悔选了我当语文课代表。如果是这样，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在课堂上宣布我不再是语文课代表。被撤职的语文课代表，这比没当过还惨。
1: 王早清，你来领读课文。
0: 张老师的声音一落，我惊觉自己一直没翻开过课本。接下来的领读是我表现最差的一次领读。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艺术啊，在众多的兄弟民族艺术中呢，它的剧目积累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啊，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有记载的有3000多出传统剧目，作为这个保留或者是积累的。其中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呢，大概也有近1000余出。那么还有2/3的剧目呢，这个濒临失传，或者是呢已经失传了。其实《倒魂铃》这个戏呢，本来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后来啊，它演变成为单纯的卖弄技巧的玩笑戏。也就是说呢，演出这个戏的人呢，这个演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那么任意选择自己拿手的唱段，在戏中呢尽情发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呢，他最拿手的唱段应该是1杆3的二进宫，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一个人演唱3个角色的唱腔，而且呢，这个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跨度又相当大。老生、花脸、旦角融为一身，因为二进宫本身呢就有这么3个这个角色来为主演。如果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我想呢就是绝对唱不好的。李慧芳老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他有这个很深的艺术功底。他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呢

0: 说他学唱过老生，而且呢得过名家的亲传，后来呢又改唱旦角，因此呢他戏路子宽，同时他具备了大小嗓这个的特长，所以啊，在这些戏里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过去啊，在京剧中呢，类似这样的玩笑戏，就类似像这个《刀魂灵》这样的玩笑戏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这个常见的京剧有一出戏叫《十八扯》。还有一出戏叫《花子诗经儿》，还有什么《戏迷传》呐、《元宵谜》等等，这些戏啊，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情节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唱词，以戏中串戏的形式，那么随意演唱。虽然这样的戏呢，纯属于卖弄技巧，但并非是一般演员都能胜任的。不是说这个戏那么随意性非常大，适宜一个演员就可以演，那可不行。首先，他得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确实是非常渊博，对京剧知识、京剧演唱方法、各种板式腔调和各种戏曲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请大家吧，接着欣赏由李慧芳、黄世襄呢演唱的《盗魂铃》选场。
1: 好，唱得真好。
2: 唱得不好。
1: 这四大名旦呢，学得还真像。
2: 啊，该听您的了。
1: 怎么着，还要听我唱啊？
2: 啊。
1: 好嘞，这回啊。我唱几句大花脸给你听听。
2: 大花脸。
1: 对喽。
2: 是什么戏呀？
1: 我给你呀，唱几句铡美案。

0: 好，真好啊。
1: 对，唱得不好。
0: 好。
1: 这回啊，我唱完了，可又该你唱了。
0: 哦，又该我唱了。
1: 就是你是戏迷嘛，再唱两句。
0: 我给您学一学江妙香老师的《杨宗保》。
1: 哦，你要唱小声。
0: 小声。
1: 学学江妙香的《杨宗保》。
0: 江派。
1: 好，我听听你这段江派。

0: 哎呀，你这戏迷啊，这小生唱来真棒。
1: 那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唱得好。
1: 啊，我还得求您唱一段。
0: 啊，还想听唱啊？
1: 啊。
0: 哎呀，还想听唱？刚才咱们唱个大花脸了，是吧？
1: 是啊。

野虎，我不得茶壶，要走那房檐底下挂的那个大葫芦，呼噜噜噜噜噜噜噜，里面那个鼻烟壶，摔了野虎，赔了茶壶，多。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哎呀，不好不好，
0: 可真有意思啊。
1: 我唱完了，是不是你又该唱一段了？
0: 又该我唱了吗？
1: 是啊。
0: 那好，我给您呐学一学阎菊鹏老师的《让徐州》。
1: 怎么着，你要唱阎派老生了？
0: 唱阎派。
1: 嘿，这可好，我听听你这段啊，阎派的《让徐州》。
0: 您请坐吧。
1: 哎。

0: 得好，唱得好，这段严派唱得真不错。
1: 我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过瘾过瘾。
1: 哎，我还要烦您唱一段啊。
0: 还要我唱一段、
1: 我再听一段啊。
0: 哎呀，再听一段
1: 啊。
0: 好嘞，你不是唱严派了吗？
1: 啊，
0: 这回啊，我唱一段奇派。
1: 奇派？
0: 对喽。
1: 什么戏呀、
0: 我学学呀、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哎，你听这段奇派。
1: 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慧芳和黄石湘演唱的《道魂灵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生活中啊，我们常常称夫妻为两口子，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两口子呀，是种夫妻的口语别称，其实呢是来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因为说来顺溜，出口自然，贴近生活，所以就被言传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男女婚配古代称为伉俪，伉是丈夫，俪呢是指妻子。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夫妇一词，现在虽然多用于书面语言，曾经啊也是不上纸墨的土话。而两口子的叫法如今却十分的普遍，但是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的光景，在《尔雅》《说文解字》等古典的词书里都找不到这个词的解释。即使成书于乾隆年间号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写了一对对的怨偶，一双双的情侣，俚语方言满纸，他也看不见两口子这三个字露面。就有民俗学家考证了，这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位府衙吏部挣的同样薪水，一个是单身，另一个呢新娶的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这个子啊，在旧时兼称男女，意思就是说你们啊是两个人。从此呢，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而成为夫妻俩的确指。还相传说，在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继贤和本地恶少十万仓的妻子曾素贞相识了，这俩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这十万仓是一个酗酒成性的家伙，有一次啊，他因为饮酒过度引起了酒精中毒而身亡，石家人就怀疑这十万仓啊是被他的妻子曾素贞害死的，于是告到了县衙门，说曾素贞因偷奸杀死亲夫。这个县官接状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个张继贤和曾素贞打入大牢，判为死罪，由县府押到了京城。一次啊，乾隆皇帝阅案，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于是呢，乾隆皇帝亲自到牢中去看望这个张继贤。在交谈当中，乾隆皇帝确认张继贤是个才子，便有心救他。不久啊，乾隆皇帝下江南私访，途经微山湖时停留了几天。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便御批将张继贤发配到微山湖的卧虎口，将曾素贞发配到微山湖的黑风口。张继贤、曾素贞二人虽然双双冤入大牢，但是情愫始终未断。这次获皇帝恩准发配到两口之后，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时常互往互来，甚是自由。他们这样来往于卧虎口和黑风口，时间长了呢，就被人称为两口子。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两口子泛指夫妻俩。

0: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来聊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语言，看看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多深。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自然的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啊，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词和慈祥无关。慈母第一次最早出现是在仪礼中，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做了诸多限定，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的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且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所以啊，从慈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和慈祥是无关的。差强人意，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差强人意一词出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在后汉书当中，刘秀评价吴汉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可见刘秀对吴汉是满意的，所以啊，这个词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个呀也是不对的。身无长物，身无长物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的是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同族的一个叫王臣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了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王臣非常喜爱王公所坐的竹席，就对王公说：你刚从外边回来，一定有多余的竹席，能否送一张给我？王公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王臣走后，王公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送过去。从此啊，王公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来啊，王臣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惊讶，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没想到你却将你仅有的一张竹席送给了我。王公平静地说：您还不太了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身无长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而是说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身无长物只是形容人的贫寒。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宇宙风》，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有许多观众啊，对《宇宙风》这出戏的名字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戏为什么叫《宇宙风》。还有的人认为呢，《宇宙风》他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呢，这个其中的主人公赵艳荣呢有两场戏装疯，他就误认为这个《宇宙风》呢可能是这个是疯人的疯，疯子的疯。其实啊，这个宇宙风呢是一把宝剑，宇宙就是宇宙空间那个宇宙，风呢是锋芒的风。这出戏的梗概是这样子，秦二世呼韩呀、把一把名叫宇宙风的宝剑呢赏赐给大臣邝弘，奸臣赵高啊为了专权呢，把自己的女儿赵艳荣呢也许配给了邝弘的儿子邝夫。但是邝家并不因此而屈服于赵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邝家不买赵高的账，因此啊，赵高就怀恨在心，设计命人盗取宝剑宇宙风，行刺胡亥，并呢嫁祸与邝弘，因而啊，邝家遭害，只有邝夫在赵高的女儿帮助之下呢得以逃生。此后啊，赵艳荣呢。回到了赵高的家中居住。有一天呀、胡亥夜访赵府，看见赵女的容貌非常好看，欲纳为妃。赵高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繁卫啊，同意次日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 当这个胡亥走了以后啊，赵高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赵彦荣。他说呀，这个万岁爷刚才到咱们府上来了，看你长得不错，因此呢，万岁爷要准备纳你为妃。这个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女儿。赵彦荣呢是坚决不同意，但是呢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父命难违啊，况且有圣旨在这儿呢，那你要是不去那是不行的。他贴身有一个哑奴，有一个哑女啊，是他的贴身丫鬟，他呢就指点这个赵彦荣啊，说你不如呢这个把衣服撕碎了，把面容毁了，然后你就装疯，这样的话呢万岁爷绝对不可能纳一个疯子为妃。结果他在家呢就演习了一遍，弄得他父亲赵高也莫名其妙。次日到了金殿之上啊，他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啊，这个嬉笑怒骂胡亥。胡亥就信以为真，以为赵女真的疯了，便将赵女赶下金殿，赵女呢得以幸免。这就是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宇宙风啊是一出传统剧目，经过梅兰芳大师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剧目。这出戏啊融唱作念舞为一体，尤其是两场装疯的戏，赵彦荣啊由被动变为主动。当他听到要把他送往宫中的时呢，他一时茫然，没有主见。那么是他的哑女哑奴给他出了这个装疯的主意，这时呢他是在哑奴的指点之下装疯。那么后来他到了金殿上面对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呢，而且身边又没有哑奴在指点，这时候他的装疯就变成真疯，让皇上及大臣们呢感觉到他的确是疯了。所以啊这出戏呢，这个它的难度，尤其是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过去啊一般的只演那个就是在家装疯那一场戏，一般都作为电戏来演，很少呢有人演全部的宇宙风，尤其是金殿装疯这场。那么大家对全部宇宙风的这个戏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这个戏的唱段，其中有梅兰芳大师的实况录音，还有他弟子们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李炳书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英寿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与赵军在井陉山对峙，这是自秦赵长平大战之后的第二次大相持。秦欲灭赵一统天下，赵国则面临着生死存亡。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赵国始终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与秦国长期对抗。纵然在长平大战中，赵国葬送了50多万精锐，但赵国依然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而此后的形势大转，山东五国慑于秦国的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是渐渐疏远了赵国。在赵悼襄王初期，李牧能两次大败秦军，应该说赵国还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此时与秦军对峙的李牧，寄希望于庞暖将军举世定国，凝聚民心国力。那么庙堂之上又会传来怎样诡异的消息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张邯遥遥怒吼一声：“火箭！”云车大道立时平略三波，三大箭阵疏忽停射，突然邦声复起，大片捆扎麻纱、浇透猛火油的长矛大箭，带着呼啸的焰火直扑两山与关城，恍如漫天火龙在山谷飞舞。片刻之间，两山树林一片关城变成了三面火海，烧得整个山谷都红了起来。攻城！秦军战鼓再次响起，前阵十架大型云梯一字排开，隆隆推向关城，恍如一道与城等高的黑色大墙迎面压上。秦军之大型云梯实际上是一辆攻城兵车，云车底部装有两排铁轮，其上是一间铁皮包裹厚木板的通地封闭储兵舱，可容20余名士兵。舱上为两层或三层可折叠伸展的宽大坚固铁包木梯，舱外装有两具可折叠可伸展的宽大铁包木梯。攻城开始，云梯被储兵舱士兵隆隆推进，一旦靠近城墙，舱上大梯立即打开，或勾住城墙，或独立张梯。与此同时，储兵舱士兵立即出舱，拆下两边木梯打开，奋勇靠上城墙，云梯弹进城墙，后阵爬城锐士立即发动，呼啸鼓涌冲来，从已经搭好的大梯、小梯蜂拥爬上，往往一鼓作气攻占垛口。此刻井陉关城头一片残火烟雾，十架云梯已经靠近城墙2尺处，后队士兵已经发动冲锋，纷纷爬上了大小30架云梯。突然一阵凄厉号角声传来，垛口后森森然矗立起一道红墙，赵军开始了猛烈反击。箭雨夹杂着滚石雷木射向攻城士兵，砸向大小云梯，更有几辆可怕的行路

0: 在垛口内游走不定，但见大型云梯靠近，便迎头浇下通红的铁水。巍巍秦军云梯立时在烈火浓烟中轰隆哗啦崩塌，行炉者可推动行走之熔炉也。设置城头熔炼铁水，但在危急时刻推出，从炉口倾泻通红的铁水，任你器械精良，也利剑焚毁崩塌。李牧军的城头战法是，秦军大舰猛烈齐射之时，城头赵军退进事先搭好的长排石板房，与各式壁垒存身避箭。秦军火箭射来，缩在石板房的赵军一起抛掷水袋，同时以长大机筒击射水柱扑灭火焰。残火浓烟之时，秦军攻上，引伏石板房的士兵立即冲出进行搏杀，潜藏瓮城内的士兵则通过两道宽大石梯随时救治伤兵，输送策应。一时之间，关城攻防难见胜负，两山情势略有不同。赵军退进壁垒壕沟躲避箭雨时，秦军不足锐士开始爬山。李牧在高处鸟瞰分外清楚，一声令下，号角齐吹，赵军营垒推下滚石雷木，直扑爬山不足。但秦军大舰威力奇大，壁垒士卒但有现身，几乎力遭射杀。但有长大剑矛呼啸飞来，或在半山将粗大滚木直接钉在了山体，或穿透石板缝隙直扑壁垒之内。赵军壕沟不足，原本多是边军骑士，初见如此猛烈骇人之剑矛，不禁人人一身冷汗。只有寻找间隙奋力推下滚石雷木，其密度威力大为减弱。秦军不足虽有损伤，却依旧奋勇攻山，机智火箭直扑壁垒，燃起大火。秦军不足已经挺盾挥剑随之杀到。此时秦军箭雨停射，赵军在烟火中跃出壁垒，奋勇拼杀。一旦实地接战，赵军战力丝毫不逊于秦军，两军杀得难解难分。此时赵军一样长处利剑功效，这便是随身弓箭。赵军飞骑为精锐主力，步军弓箭器械素来不如秦军，远射大型强弩更少，只在武安几处关塞有得些许。李牧军无法与秦军比拼箭雨，而只能在秦军强弩齐射之时藏身避垒，近战不然。两山赵军多是骑射见长的精锐骑士，个人操弓近射百步之内，威力异常。秦军不足也有随身弓箭，然射计较之赵军却普遍差了一筹，更兼今日佯攻又有箭阵掩护，攻山不足，全力冲山杀敌，几乎没有想到摘下长弓箭壶近射。李牧于高处看得清楚，见赵军士卒在缠斗拼杀中难以脱身开弓，立即下令后队神箭手们秘密出动，各自择地隐伏于树林之间，瞄准拼杀秦军择机单个射杀。如此不到半个时辰，奋勇拼杀的秦军莫名其妙地一个个相继倒下，壁垒前形势渐渐逆转。王翦断然下令鸣金撤兵。午后幕府巨将章邯愤愤然怒吼赵军冷箭暗算，再战定然攻下两山。一般年轻大将也一口声主张连续猛攻，不拿下井陉山绝不歇战。冯杰、冯去疾争相要换下章邯部，章邯及其部将则坚持要再攻一阵，并提出一个新战法，派出两个3000人轻兵营， 各从两山之后袭击赵军，正面再加大猛火油箭焚烧壁垒，先占两山，再攻关城，定然一战成功。一时之间，巨将大厅奋击求战之声吼喝成一片。
1: 诸位稍安勿躁。
0: 一直没说话的王翦从帅案前站了起来，道：
1: 若是要不惜代价拿下井陉山，战法多的是。我军坚甲重器，只要连续射烧攻杀旬日，李牧纵然善战，谅他也守不住井陉山。然则果真如此，我军因小失大也。
0: 王翦的古铜色脸庞肃杀威严，点着案头一卷竹简：
1: 秦王明令灭赵，不限时日，因由何在？在历届我军倾造复仇之心。兵谚云：骄兵必败。秦赵血战数十年，两军相遇，人人眼红，最易生出狂躁之心。人云：两军相遇，勇者胜。今日我云：秦赵相遇，智者胜。
0: 秦军不是赵军，秦军肩负使命，在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不是仅求一战之胜。唯其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诸位昂昂求战，不惜血战也要攻关，其志可嘉，其策有错。
1: 错者何？犹为一统天下之大局也。今赵国庙堂昏暗，李牧孑然孤立，其余我军鏖兵，使孤注一掷，以求变化也。我军攻势愈烈，李牧在赵国根基愈稳。
2: 愿闻上将军谋划。
0: 大将们整齐一声，显然已见冷静。
1: 我今屯兵关前，不攻不战不可，猛攻连战亦不可，这是要害。
0: 王翦转身，长剑

小股偷袭绝不是赵军安卧养息。与此同时，我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加大攻占之力，多拔城池，南北挤压赵国。其实赵国但有一长，则我军从中路一举东进，吞灭赵国主力大军。谨奉将令。大将们完全认可了王翦的方略。当夜，三路秘密军使飞出了王翦幕府，两路向南北杨端和、李信而去，一路向咸阳而去。次日清晨，秦军喊杀攻势又起，待赵军退入壁垒，一阵猛烈箭雨之后，却不见秦军攻杀了。入夜，赵军营地一片漆黑，突然有火把甲士从山林杀来，此起彼伏，整夜不断。赵军一阵接一阵短暂激战，到天亮已经是疲惫不堪。如是三日，李牧已经识破秦军战法，遂对赵军下令分队轮换守垒，秦军不大攻，赵军不全守。秦军但歇兵，赵军立即同样派出小股勇士偷袭秦军营地，同样使其不能安营歇息。如此针锋相对，谁也不能脱身了。王翦、李牧两支大军开始了长平大战后秦赵第二次大相持。赵王谦七年，一个多雪的冬天，赵国情势渐渐变得诡异了。秦国大军压境，赵国朝野分外沉闷，眼看年节将至，整个邯郸没有丝毫的社火去年的热闹气息。此时邯郸官署相吕传开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庞涓被赵王封为临武军，将率腹地大军奔袭秦军侧后，断其粮道，与李牧合围秦军。消息传开，邯郸人奔走相庆，年节气氛顿时喷涌出来。消息传至庞涓轮换驻扎的四邑幕府，庞涓颇为惊讶，一时实在难分真假。三日之后，赵王叔飞到了庞涓幕府，擢升庞涓为临武军，立即前往信都接受赵王颁赐的兵符，率腹地大军与秦大战。缜密的庞涓与旧部将士密商，将军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一则临武军若能手握一支重兵，更是肃清朝局的大好时机；二则赵王巡视抗秦军务，已经亲自北上，赶到信都接受兵符，事属自然。赵王纵然昏聩，然启用名将抗秦毕竟是正道，为大将者岂能疑虑？一番议论会商，庞涓不再迟疑，立即率领一个300人马队，星夜赶赴信都。谁也没有想到，庞涓从此便没有了消息。颁行朝野的赵王叔说，临武军主张合纵抗秦，已经北上燕国，后再下齐国、楚国斡旋联军事宜，开春当有合纵盟约成立。庞涓旧部将信将疑，只有耐心等待林武军亲自回复的消息。如此沉沉两月余，庞涓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庞涓旧部大起疑心，秘密前往景行山请见李牧会商。李牧疑惑百出，又不能甩开秦军彻底查究此事，只有抚慰诸将再做忍耐，待来春水落石出再定。李牧不知道，将军们也不知道，巨大的阴谋已经逼近了他们。景行山变成了茫茫雪原，黑红两片营地陷入了广袤旷远的沉寂。立马告

0: 高刚凝望关外，李牧身心寒彻如冰雪天地。对于大军战场，李牧具有一种寻常将军无法企及的敏锐感。两军相持半年余，秦军的正式攻坚只有开始的那一次，其后只是无休止的袭击骚扰。仅仅是那一次攻坚，李牧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秦军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大将军赵王叔亢奋着禀报，夹着急骤的马蹄飞上了高岗，司马尚亲自来了。何事？李牧依然遥望远方。王叔在幕府，特使韩仓说赵王召大将军商议会战秦军。韩仓来了。
1: 对，韩仓还说庞涓策动合纵，联军有望。
0: 你信吗？李牧骤然回身，迷惘的目光充满惊诧。
1: 大将军，我军大困，宁可信其有。
0: 你是说李牧该当奉诏？
1: 大将军若有脱困之策，或可不奉诏。
0: 司马尚说得很艰难。李牧良久默然，说到底赵军大困雪原是实情，不能解困，只有空耗等死。作为大军统帅与副帅，既没有脱困之策，又要放弃闪烁在眼前的一丝希望，对20万将士如何说法，自己心下何安？幕府，马鞭一抽，战靴击泥，李牧转身便走。在幕府巨将接受王叔，李牧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仓自觉无趣，终究灰溜溜住口。李牧这才站起身来，拄着那口数十年血雨不离其身的长剑，平静地一挥手道：“司马尚，执掌军务。”说罢，李牧对着满厅大将肃然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啾啾出了幕府。哗啦一声，大将们都涌出了幕府。人人泪光，人人无言。李牧没有一句话，再次对将军们深深一躬，翻身上了那匹雄俊的阴山战马，一举马鞭便要带着生死相随的200飞骑飞驰电掣般去了。
1: 大将军稍等！
0: 司马尚骤然前出，横在李牧马前。李牧圈着战马，看着司马尚，脸色平静的有些麻木。
1: 诸位将军，我等随大将军一同入宫向赵王请战。
0: 随着司马尚的吼声，大将们轰然一声爆发，愿随大将军请战的呼喊在雪原山谷荡出阵阵回音声浪。
2: 诸位，
0: 李牧不得不说话了。我军久困井陉山，粮草将尽，援军无望，退不能退，进无可进。若无举国抗秦之势，则我军必败，败得比长平大战还要窝囊。李牧毕生征战，不曾窝过一兵一卒，而今却要活活窝死20余万大军，心下何安也？将军百战，终归一死。而今赵王有会战之书，这是赵军唯一出路，也是赵国唯一出路。
1: 唯其如此，纵然刀山在前，
0: 李牧死不悬种。所有大将都沉默了，唯有旌旗猎猎之声抖动在寒冷的旷野。
1: 司马尚与大将军同亡。
2: 哦，谁也不要同亡，

0: 李牧对慷慨激昂的司马尚一摆手，圈马转身对将士们高声道：
1: 兄弟们，战死沙场才是将军正道，谁也不要将鲜血洒在龌龊的地方，都给我定在景行山，扛住王翦，扛住秦军，纵然血染景行，也叫秦人明白，赵国之王不在赵军，赵国之王不在赵军。
0: 将军们的吼声激荡了整个军营，片刻之间，连绵大营交相激荡起愤怒的吼声：赵国之王不在赵军。所有人都被这句话震撼激发起来，长期憋闷的火焰突然喷发了，兵士们拥出了帐篷，民夫们拥出了山洞，红色的人群奔跑着，汇聚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火红包围了幕府，包围了李牧。我民威烈，天恒王之，李牧何言立于人世哉？李牧一声喟叹，倾家双腿，阴山战马长嘶一声，飞入了茫茫雪原。
2: 两军相持半年多，李牧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秦军的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假如岁月倒转20多年，赵孝成王在世，李牧完全可能为赵国练出一支重甲锐师，专一和秦军一较高下。然而孝成王之后的赵国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君王荒淫奸佞当道，阴谋横行，死亡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厚地弥漫了赵国。
3: 绿之一二，
4: 御驾亲征这四个字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士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 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军大兵压境之时，赵国庙堂黑洞重重，大将军李牧凶多吉少，赵国气数已尽。
4: 在赵国的最后一个冬天，李牧离开了景行山营地，从此永远没有回来。就像庞涓那样，李牧也被赵国庙堂的巨大黑洞无声无息地吞噬了。无论李牧之死在后世有多少种说法，李牧确定无疑地被赵国庙堂杀死了。在举国疑惑的冬末，赵聪、严巨接掌了景行山幕府，赵王叔随着两位新主将抵达幕府，司马尚被罢免副帅职务，贬为云中将军，即日启程回云中大营筹划对北路秦军战事，理由是司马尚擅领边军为战，当效大将军李牧建功。当然司马尚不能带走景行山的十万边军与任何部将，而只能一人离军北上。王叔一宣司马尚带李牧交出兵符，一句话没说离开了景行山幕府。从此这位忠实辅佐李牧的赵军大将不知所终。赵国黑洞大发作之时，秦军攻势如春日惊雷骤然炸开。从赵聪、严巨接到第一道战报开始，未及旬日，南路杨端和军大举进逼邯郸外围要塞，北路李信秦军一路直下逼近信都。赵聪连赵王的王叔都没有等到，便骤然面临已经逼近到百里之内的李信军的威慑，来不及任何谋划，两人匆忙下令景行山赵军向信都百人方向靠拢，正面抵挡李信军南下。不料赵聪大军刚刚开始向南回收，景行山秦军已经潮水般开过了几乎不设防的景行关，猛烈地咬住了赵聪大军。秦军冯杰部两万铁骑飞兵超前，一举插在信都与邯郸之间的隘口，迅速构筑壁垒，截断了景行山赵军的南下之路。同时秦军冯去疾部两万铁骑飞兵插入信都与百人之间的山地隘口，一举截断赵军向东南靠近大路泽的通道。万般无奈，赵聪严巨下令全军回身死战。王翦亲率十余万秦军重甲精锐，在残雪未消的山原与赵军展开了大战。赵军统帅赵聪已经完全慌乱，匆忙间接受了严巨对策，两人各率十万大军据守南北两乡，诱使王翦大军从中央山地进兵，南北夹击合围秦军。不想两人分兵方完，堪堪离营尚未展开，黑森森的王翦大军已经展开成巨大的扇形，从辽阔的山原逼了过来。秦军战法

简单实在，两翼铁骑包抄，中央重甲步军在漫天箭雨下强力冲杀。如此不到两个时辰，赵军全线溃退，北路赵聪部突围，被两翼秦军铁骑截杀，赵聪当场战死。南路赵军溃败之际，早有准备而没有深入战场的严巨立即突围，落荒而去，从此不知去向。至此，赵国最后一支精锐大军尸横遍野，彻底溃散。此时杨端和大军已经逼近邯郸，得知赵王从北路进入邯郸，立即急报王翦请示方略。王翦下令杨端和逐一拔除邯郸外围城邑，使邯郸成为彻底失去外力救援的孤城。下城十日，待赵国北部情势而决。南路部署妥当，王翦大军横断赵国中部，击溃赵聪大军之后，遂与李信的北路军会合。此时王翦主力大军驻扎已经攻下的赵国北都信都，下令李信军一步步南下逼近邯郸。王翦给李信的军令是：不求其快，唯求其稳，见战则战，务求击溃沿途所有赵军。王翦对自己统帅的主力大军的部署几乎同样：不求下城，唯求败军，三月之内扫清赵国北部所有赵军。

上将军相机定夺可也。王翦没有片刻单言，立即将秦王书复刻两卷飞送李信、杨端和幕府，主其不得焦躁下城。胡杨林一片火红的十月，邯郸陷落了。邯郸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在秦军的威势之下自己坍塌的。面对杨端和大军与李信大军南北夹击，赵国腹地的赵军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将领军防守邯郸，更兼井陉山主力大败的消息迅速传开，赵军顿时乱得没了章法。秦王车驾隆隆进入邯郸的那一日，在整肃威猛的秦军长矛甬道中，郭开带着大队黑衣剑士，押着赵谦为首的王族降者，在王城南门前整整排开了六列。赵谦抱着铜匣王印，站在秋风中，枯瘦如柴，瑟瑟发抖，活似一具人干。郭开高声唱名之后，青铜王车上的嬴政凝视着黝黑枯瘦的赵王，紧紧皱着眉头，一脸厌恶之色，脚下一跺，连王印也没有接受，便驱车进了王城。王城大殿前，李斯郑重宣读了秦王王书：赵王降秦，拘押咸阳以待处置，赵国归并为秦国郡县，南部设立邯郸郡，北部诸郡容后待定，赵国民治政事由贾王郭开统领。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期间，秦军建设营探查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示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实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只一心准备灭燕。六年之后，公子嘉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这是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故事。秦王嬴政离开邯郸之前，在行营聚集大臣将军做了重要会商，会商事项只有一件：秦军灭赵之后，是南下灭魏，还是北上灭燕？之所以有此会商，在于秦王君臣对灭赵之战的艰难有最充分的准备，所需时日长短也没有预先做出强制约定。唯其如此，灭赵之后天下大事会发生何等变化，秦军如何以此等变化为根基决断大军去向，都在未定之数。如今赵国已灭，用时只有堪堪两年，且秦军伤亡极小，其顺利大大超出了秦国君臣将士之预料。更为重要的是，灭赵并未引起山东其余四

国从麻木中惊醒或拼命合纵抗秦的严峻形势。如此大势之下，用兵次序就成为一个首要问题。一般新锐大将多主张同时对燕国、魏国用兵，无需一仗一仗打。顿若摇鼓两位大臣也赞同这一主张，理由是天下大势利于秦。王翦、蒙恬不以为然，主张先灭燕国，一仗一仗扎扎实实打。蒙恬的说法是，木虽朽，无疾风不折；墙虽细，无大雨不坏。以燕国而言，其势虽弱，然北连匈奴，东接东胡，又有赵国残余呼应，四方具有飞骑轻兵，快捷灵动。若结盟连为一体，秦军全力一战，胜负亦未可知，谈何两国齐灭？臣与上将军多经会商，皆以为灭国大战切忌轻躁冒进。王翦说法：灭燕之难，不在其国力强盛，而在其地处北边，连接诸胡与残赵，若不能一鼓破之，全力剿之，而使其与代王家北逃匈奴或再度立国，中原将有无穷后患也。唯其如此，灭燕非但得出动全数大军，且得蒙恬军从北边出动，遮绝燕、代与匈奴诸胡连结。非如此，不能尽灭燕国。李斯拱手高声：君上，灭燕之要还有一端。哦，长史但说：燕虽弱而善负大国，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顿时嬴政心下一个机灵，合纵连横时期的一则有名论断立即浮现心头，那是苏秦张仪退出战国风云之后，燕国正在惶惶无际的时候，苏代对燕王剖析燕国处境时说出的一个著名评断。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期，而燕楚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负则无不重，南负楚则楚重，西负秦则秦重，中负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负之国重，此必使亡众矣。目下残赵公子嘉立了代国，燕国不是趁此良机灭掉代国增强实力，而是立即放弃了对旧赵国的仇恨，与代国结成了抗秦盟约。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复国方略。若燕国再东向复齐或南下复楚，岂非又将使合纵抗秦死灰复燃？从此看去，燕国是所余四国中最为犹疑不定的一国。唯其犹疑不定，便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齐楚魏三国基于大国传统，一旦陷入昏昧，国策惰性很难一时改变。燕国恰恰相反，素无定见而寻求复国以存续社稷，则完全可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结盟联兵。面对如此一个七八百年老牌诸侯大国送上门来，谁敢说其余三大国能断然拒绝？若欣然接纳，山东抗秦岂不是必然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好，本王定策，先行灭燕。嬴政拍案决断之后，走下了王案，对着王翦、李斯、魏辽、蒙恬逐一的深深一躬，而后肃然道：“嬴政，学。”

0: 浅性躁，积务大事。自今日始，但言同时灭国者，以误国罪论处。君上明断。行营大厅轰然一声，几位年轻大将的声音分外响亮。长策一决，大部署立即确定。秦军主力全数驻屯赵国，歇马整顿，来春发兵燕国。大臣将军之职司亦同时明确，王翦统兵灭燕，杨端和军、李信军归并灭燕大军，铁骑将军辛晟为灭燕前军大将，蒙恬北边防守匈奴，并同时切断燕国北上连接匈奴与诸胡之通道。顿若领一班邦交人马入燕，姚谷领一部邦交人马入魏，继续以文武并重手段消蚀其庙堂根基。马兴改任国卫丞，辅助魏辽总司粮草辎重。蒙毅改任长史丞，辅助李斯随秦王处置国政。李斯暂留赵国，率领秦国官吏整肃旧赵国吏治，安定新设立的邯郸郡，以为灭燕根基。倏忽开春，河萧冰开，王翦大军隆隆北上，渡过易水，驻扎下来。王翦特使飞向蓟城，向燕王送达了战书。燕国不降即战，一任抉择。在大军战备就绪的时刻，咸阳传来紧急王书：燕国求和，战事稍缓。王翦陷入了深重的忧虑，所忧者秦国庙堂对灭国必战尚无清醒决断，燕国热诚谦恭，献帝献人又称臣，必使秦王与李斯、魏辽等一般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另外一种期冀实现的谋划，以燕国不经兵戈而臣服，给天下一个垂范警示。只要各国能如燕国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邦国的形式存留社稷。当王翦接到待命王书，知道了秦王将以春朝九宾大礼接受燕国称臣盟约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是：秦王有怀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吗？此等疑虑，王翦并没有再度上书申明，他觉得应该看看再说。可是事情竟迅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燕太子丹请刺客荆轲刺杀嬴政，荆轲离开易水南下，仅仅旬日之间，咸阳快马特使兼程飞来，向王翦知会了一个惊人消息：燕使荆轲前日行刺秦王，已被当场处死。攻燕大军立即做好战事准备，秦王特使不日便到。惊愕之余，王翦恍然明白了燕太子丹种种密行的根底。不待秦王特使到达，王翦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秘密部署。第一则，当即派出反舰营精干斥候30人，乔装商旅，秘密进入蓟城，立即接应顿若回归易水大营。第二则，立即与幕府巨将宣示了荆轲刺秦的惊人消息，严令在金王特使到达之前不得泄露军中。第三则，立即派出王奔率50,000铁骑插入燕国与残赵代国之间的咽喉要地与燕水河谷，割断两国会兵通道。第四则，快马特使知会蒙恬部，令其派出精锐飞骑遮绝燕国北逃匈奴之路径。王翦大军悄无声息的紧张运行之际，李斯赶到了。喜臣小宴上，李斯对王翦背细细说了在咸阳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 纵然王翦深沉不动声色，额头也冒出了层层细汗。之后，李斯又详尽地叙说了庙堂重新会商的新方略。李斯说，秦王与大臣们一无异议地认定，一统天下必经大战，不战而欲屠灭人之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也。此间，秦王特意提到了上将军王翦对秦军将士宣誓的灭国必战，战必有度的八字方略。李斯心系，特意带来了从史官处抄录的君臣会商卷宗。王翦看到秦王那段慷慨激昂的说辞时，眼睛不禁湿润了。良久默然，王翦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次日清晨，易水幕府的巨匠鼓隆隆响起。
1: 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而赵国的灭亡也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秦王嬴政定策，在灭赵之后要灭掉燕国，为山东剪除羽翼。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未遂。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祝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
1: 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 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 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 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恩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
胳膊腿的

弯，慢慢给它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高。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

0: 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 早晚就得把这个小霸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 真正拿出了一个好东西，胡家老膏，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膏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膏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料，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哈、
5: 嗯、哈。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4: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4: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4: 嗯，
5: 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
4: 啊，
5: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嗯嗯，因为
5: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4: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4: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4: 嗯，
5: 左分支也堵了80%。
4: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4: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4: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4: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4: 啊！
5: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4: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4: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4: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4: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4: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4: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4: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4: 嗯，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4: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4: 啊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4: 嗯嗯嗯。
5: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4: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4: 啊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4: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4: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4: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4: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4: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

0: 那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那就量了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嗯、哎，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对，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高，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跟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1: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呀
3: 我是一个风湿骨病，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也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我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后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也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惯着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高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的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这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人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 我没

0: 验血，我说不行，人疼什么不行，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0: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忙着，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吃。
1: 哦、
0: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了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就是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比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不合着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0: 皮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啊。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1: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0: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0: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0: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0: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0: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他
0: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0: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1: 啊，
0: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得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嗯、
0: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1: 啊、
0: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有、
1: 嗯、
0: 那个我就想试试，然后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0: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0: 哎，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1: 嗯。
0: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1: 啊、
0: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1: 嗯、
0: 那时候年轻
1: 啊
0: 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1: 啊，
0: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哎，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啊，
1: 嗯，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嗯，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哎！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1: 嗯，
0: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 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
1: 哎，
0: 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绵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

0: 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
2: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3: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2: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 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

0: 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啊，你动动不了了，你说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儿，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嗯，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1: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0: 没错，静瑶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

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致命。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书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银行存款，只提取不存入，很快就被用完，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生命也将冻结。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都可以致命。酶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脏病。短短几十年呢，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一种酶只能解决1-2个病症。可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往往是5-6种甚至10来种大小疾病同时存在呀。如果要用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他补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就算患者等得起啊，可是它的价格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呢。酶的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临床治疗手段，因为科技含量高，技术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啊。用于这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要1900块钱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钱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啊，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7000块，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公关

0: 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一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

0: 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3: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3: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4: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呀？
3: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一克1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1克就56美元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4: 那吴院长，哎呀，你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8了。
3: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以前。
3: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4: 可不咋的，要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2个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效果太好了。
3: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4: 就是。
3: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3: 哦。
4: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半拉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3: 半身不遂了，这是、
4: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3: 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4: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男的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3: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4: 是，
3: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啊，
4: 对对对，
3: 你这、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花钱，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707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那、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4: 是的。
3: 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煤的？嗯，
4: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
3: 哦哦 哦。
4: 哎，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
3: 嗯。
4: 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乌了乌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3: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啊、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
4: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707复合煤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真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3: 哦，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啊就发放两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707复合煤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嗯，
4: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上和咱的707复合煤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大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听。
3: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
4: 是
3: 啊，
4: 是啊、
3: 哎。
4: 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的。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
3: 啊、
4: 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3: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4: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3: 嗯，太好了，说的多好啊啊，咱们自强自立、嗯、活得有尊严。啊，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啊。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4: 啊，
3: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707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707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嗯，
4: 那当然，那当然呢、进步非常快。
3: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4: 对，
3: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707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707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4-5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
4: 对，
3: 咱们实话实说，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4: 对呀，
3: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707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4: 嗯，
3: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4: 对，
3: 还用等到今天吗？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 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

0: 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707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啊、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像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这1克1块钱这好事儿，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嗯，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创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美金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1: 是是是是，
0: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一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1: 对呀，
0: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0: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是吴院长啊。
0: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哎、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3: 哎呀，
0: 你好。
3: 哎呀，为了治病呢、啊。
0: 是是是，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3了。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3: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0: 啊。啊，重庆的啊啊啊！
3: 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了。
3: 哎，
0: 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嗯，
3: 肺系统，肺心病。
0: 哦哦。
3: 大毛病都有。哎。
0: 哦哦。
3: 我接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哎，听了有2天了。
0: 嗯。
3: 哎。说呢，这个707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啊，
0: 哦，
3: 我让我孙女啊在手机上查了，
0: 哦哦，
3: 哎，说这个酶类药啊，哎是治病的、啊、方法最好的，
0: 好，
3: 哎，有而且没有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0: 嗯，好好好，
3: 哎、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
0: 嗯，
3: 有挺放心，我就想试一试，
0: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
3: 嗯、
0: 啊，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啊。
3: 嗯。
0: 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新药、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嗯、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嗯，
3: 哎呀，我才听2天，我怎么知道？
0: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
3: 哦、
0: 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
3: 嗯、
0: 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707就是707。
3: 嗯嗯。
0: 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啊，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3: 那个我跟你讲啊，
0: 嗯。
3: 这个707复合酶，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0: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3: 好，我这个年头长了，我这肺气肿都十多年了，
0: 哦，
3: 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肺大炮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抽胸腔的积液了，抽了。抽了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兄弟。
0: 脚肿。
3: 喝平常喝水都不敢喝。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咳嗽还加重。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还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儿，喘气都费劲。气也不够用。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晚上睡不着。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0: 我知道。
3: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0: 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3: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
0: 那
3: 真是太多了，太遭罪了，这道。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0: 都没
3: 效
0: 果。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啊。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啊，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3: 没办法、
0: 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什么？补充咱们刚才提到七零七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给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3: 对。
0: 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脏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 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

0: 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1: 的
0: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1: 对，行行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0: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613 1966，400613

0: 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参与上咱们现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么将会和国际接轨，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您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1: 哦，那我以后抓紧打电话。嗯，你看我把我的情况给吴院长说一下，你可以知道知道。
0: 好，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了解一下。嗯，
1: 我糖尿病啊，6年了。
0: 嗯，
1: 当时吃着那降糖药，这血糖控制在5左右吧。
0: 嗯嗯，
1: 这血脂一直不太理想，总胆固醇是6.04，低密度呢是3.82。
0: 嗯，
1: 肌酐是200多。还有尿蛋白，但当时查的是2个加号。
0: 那你这有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哦。
1: 哦，每次啊查那个谷氨酸什么那个指标，每次都高到61呢，有的时候还68。
0: 哦，哎呦，那么说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你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的肾不好，
1: 就是，
0: 肝也不好啊。
1: 哎呀，你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油大的东西啊也不敢吃，
0: 嗯，
1: 吃点就想吐。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个泡沫也多，
0: 嗯，
1: 而且味也大。
0: 哦，有尿骚味。
1: 人，
0: 哦，
1: 嗯，这个人吧，脸色又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0: 嗯，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1: 我这不是血脂高吗？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枇杷他汀，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的。后来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嗯，
1: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0: 嗯，睡眠也不好。
1: 这后来吧，也是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
0: 嗯，
1: 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克才1块钱。
0: 嗯，
1: 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哎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
0: 嗯，
1: 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0: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胡同觉啊，这是多难得呀。
1: 就是
0: 啊
1: 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0: 啊，
1: 有还有更好的，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哎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1: 这小便嘛哎也没泡沫了。
0: 嗯，
1: 有你不知道我可把我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了第8天了。
0: 嗯嗯嗯
1: 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0: 好
1: 呀，最多就是头也不晕了。
0: 嗯
1: 呀，感觉脑袋也不犯迷糊了。
0: 嗯
1: 呀，总感觉这身上嘛也有劲了。
0: 嗯，
1: 感觉和以前啊简直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
0: 嗯，
1: 我想都没想到的。
0: 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1: 就是你说我这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
0: 嗯，
1: 哎呀这回老伴急了，吵吵着说他也要用的。
0: 嗯，他什么情况
1: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
0: 嗯，
1: 他就有肾结石。
0: 嗯，
1: 那时候疼得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
0: 嗯，
1: 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0: 哦，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嗯，
1: 这不，
0: 嗯，
1: 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
0: 哦，
1: 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
0: 嗯嗯，
1: 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0: 嗯嗯嗯嗯，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同样咱们通过这个707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实质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儿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地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0: 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八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 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 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 在肾病方面，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在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
1: 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2: 嗯，
1: 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啊啊！
1: 但是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在现在就更放心了。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真恢复啊，50、6美金了，那不自己遭罪吗？
0: 嗯，
1: 到时候啊。
0: 想用啊，也用不起了。那当然了，这一刻一块钱呢，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刻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 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供在那儿啊。 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3: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4: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3: 啊，再见。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
0: 406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
5: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咱们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天都没有药了？
0: 哦，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 你说一克一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一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哎，我这几天惦记我，昨晚都没睡着觉，我能没有药是不是？
0: 不是，听我这个，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嗯，
1: 放不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0: 好好好，这样的，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1: 哎呀，我今年71了。
0: 啊，老哥哥就是啊。
1: 最近吧，哎，都十来年了。
0: 嗯，
1: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心肌缺血。大夫告诉我，
0: 哎呦，
1: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慌，身上啥都干不了。我住五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气儿啊。
0: 嗯，
1: 哎，都感到胸闷呐、啊，喘气费劲。
0: 嗯，
1: 哎，有时候这心脏啊，睡到半夜就这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
0: 了。啊，你这个，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1: 啊，
0: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我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1: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两三回，有时候三回，哎。
0: 哦，心绞痛。
1: 左肩膀吧，酸麻，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
0: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1: 吃那个大夫开的贝塔克稳心颗粒。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不敢多吃。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下不去似的。特别难受。嘴里吧，大夫孩子告诉我说，把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舌苔厚还白，又嘴总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下那么响。
0: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70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1: 是，
0: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了？你是怎么
1: 用了？我都用45天了。
0: 啊，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和这个她是神经内科的，哎，她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说一支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支。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0: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 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1: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707复合酶，哎，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和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回来特别好，我用45天了。哎，我这心脏现在上下楼，就是一气儿能上来了。哎，
0: 好，
1: 喘气儿也匀乎了。哎，吃饭也能多吃点了，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块儿了，就是。哎，这身上感到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哎。
0: 好啊，不错不错。
1: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
1: 像过去讲的肩膀麻了、疼了、胸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0: 好。
1: 哎，我讲的特别好，哎。
0: 多好啊！啊。
1: 高兴啊！
0: 那当然了，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1: 现在这推广这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所以我这么着急呢。正好犯病，
0: 好好，
1: 就病好这种程度，那不行了还得犯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
0: 嗯，
1: 金老师再活30年没问题，我买了是没问题吧？
0: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1: 完了，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机能机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和这个贝塔乐克，我再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0: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啊，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1: 对，
0: 到后来有了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是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707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1: 对，
0: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1: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
0: 啊？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送到、
1: 哎、
0: 啊，
1: 肯定给我送来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 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

0: 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
0: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1: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0: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问题。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 啊，你动不了了，你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儿，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嗯。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1: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0: 没错，静瑶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是在1967年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我国是在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致命。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 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

0: 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银行存款，只提取不存入，很快就被用完。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生命也将终结。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都可以致命。酶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脏病。短短几十年呢，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往往是5、6种甚至10来种大小疾病同时存在呀。如果要用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他补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就算患者等得起啊，可是它的价格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呢。酶的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临床治疗手段，因为科技含量高，技术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啊。用于这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要1900块钱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钱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啊，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7000块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5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 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啊，一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4: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0: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4: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我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你
0: 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1克1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1克就56美元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4: 那吴院长，哎呀，你。

0: 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8了。
1: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嗯，
0: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的，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以前
1: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0: 可不咋的，让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两个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叫我太好了。
1: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0: 就是。
1: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0: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1: 哦，
0: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
1: 哦，
0: 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巴俩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1: 半身不遂了，这是。
0: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1: 哦，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哦，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0: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男的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1: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0: 是。
1: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
0: 哎，
1: 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花钱，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707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0: 是，
1: 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0: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哎，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
1: 嗯，
0: 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呜了呜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1: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
0: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707复合酶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真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1: 哦，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啊就发放2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707复合酶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
0: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上和咱的707复合酶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俩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听。
1: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
0: 是啊，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了。 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不用他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1: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0: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1: 嗯，太好了，说的多好啊！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啊，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啊，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0: 啊，
1: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707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707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嗯，
0: 那当然，那当然的，进步非常快。
1: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对，
1: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707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707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4-5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嗯，
0: 对。
1: 咱们实话实说，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0: 对呀，
1: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707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0: 嗯，
1: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0: 对，
1: 还用等到今天吗？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707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0: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现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这1克1块钱这好事，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嗯，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撞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美金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0: 是是是是。
1: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一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0: 对呀。
1: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1: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 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吴院长啊。
1: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哎，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4: 哎呀，
1: 你
4: 好。哎呀，为了治病呢。
1: 是是是，那个，哎，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3了。
1: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4: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1: 啊，重庆的啊啊啊，
4: 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了。
4: 哎，
1: 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嗯，
4: 肺系统，肺心病。
1: 哦哦，
4: 大毛病都有。哎，
1: 哦哦，
4: 我接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哎，听了有2天了。
1: 嗯，
4: 哎，说呢，这个707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
1: 哦，
4: 我让我孙女了在手机上查了。
1: 哦哦，
4: 哎，说这个酶类药啊，哎，是治病的方法最好的。
1: 好, 好，
4: 哎，有，而且你们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1: 嗯，好好好，
4: 哎，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
1: 嗯，
4: 有请放心，我就想试一试。
1: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
4: 对，
1: 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啊。
4: 嗯，
1: 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嗯，
4: 哎呀，我才听2天，我怎么知道？
1: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就是707。
4: 嗯，
1: 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4: 那个我跟你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哎，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1: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4: 好，我这个年头长了。我这肺系统都10多年了，
1: 哦，
4: 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肺大泡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抽胸腔的积液了，抽了，抽了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胸膛，
1: 脚肿，
4: 平常喝水都不敢喝，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咳嗽还加重。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喘气都费劲，气也不够用，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晚上睡不着，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1: 我知道，
4: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1: 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4: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
1: 那
4: 真是太过了，太遭罪了，你知道。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1: 都没效果啊！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包括你的肺 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啊，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4: 没办法，没办法，
1: 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
4: 啊。
1: 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什么？哎，补充咱们刚才提到七零七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
4: 嗯，
1: 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啊
4: 啊、哦，
1: 哎，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给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4: 对。
1: 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脏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1: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4: 的
1: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4: 对，行行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1: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
4: 谢谢你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你好。
1: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这不是我听说啊，推广工程倒计时了，有我就怕申请不上。你就是场外电话吧，他太忙，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这我这心里着急呢，我想给我自己也申请一份，再给老伴也申请一份。吴院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2个名额呢？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 啊，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啊，但是呢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您讲的没错，推广

0: 的病情，我了解一下。嗯，
1: 我糖尿病啊，6年了。
0: 嗯，
1: 当时吃着那降糖药，这血糖控制在5左右吧。
0: 嗯嗯，
1: 这血脂一直不太理想，总胆固醇是6.04，低密度呢是3.82。
0: 嗯，
1: 肌酐是200多。
0: 嗯，
1: 还有尿蛋白，但当时查的是2个加号。
0: 那你这有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哦。
1: 哦，每次啊查那个谷氨酸什么那个指标，每次都高到61呢，有的时候还68。
0: 哦，哎呦，那么说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你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的肾不好，肝也不好啊！
1: 哎呀，你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油大的东西啊也不敢吃，
0: 嗯，
1: 吃点就想吐。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泡沫也多，
0: 嗯、
1: 而且味也大。
0: 哦，有尿骚味儿。
1: 人、
0: 哦、
1: 嗯，这个人吧，脸色又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0: 嗯，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1: 我这不是血脂高吗？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枇杷他汀，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的。后来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嗯，
1: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0: 嗯，睡眠也不好。
1: 这后来吧，一次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
0: 嗯，
1: 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克才1块钱。
0: 嗯嗯，
1: 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哎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
0: 嗯、
1: 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0: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囫囵觉啊，这是多难得呀！
1: 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0: 啊，
1: 有还有更好的，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哎，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1: 这小便嘛，哎，也没泡沫了。
0: 嗯，
1: 有你不知道，可把我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了第8天了。
0: 嗯嗯嗯
1: 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0: 好
1: 呀，最多就是头也不晕了。
0: 嗯
1: 呀，感觉脑袋也不犯迷糊了。
0: 嗯
1: 呀，总感觉这身上嘛也有劲了。
0: 嗯，
1: 感觉和以前啊简直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
0: 嗯，
1: 我想都没想到的。
0: 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1: 就是你说我这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
0: 嗯，
1: 哎呀，这回老伴急了，吵着说他也要用的。
0: 嗯，他什么情况
1: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
0: 嗯嗯，
1: 他就有肾结石。
0: 嗯，
1: 那时候疼得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
0: 嗯，
1: 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0: 哦，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嗯，
1: 这不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
0: 哦，
1: 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
0: 嗯嗯，
1: 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0: 嗯，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同样咱们通过这个707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的疾病，是指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地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8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0: 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再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1: 嗯，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这现在就更放心了。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这恢复啊，56美金了，那不自己遭罪吗？
0: 嗯，
1: 到时候啊，想用啊也用不起了。
0: 那当然了，这一克一块钱呢、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707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707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儿、供在那儿啊！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1: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咱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年都没有药了？
0: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说一克一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一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啊。哎呦，这几天惦记我，昨晚都没睡着觉，我都没有药了，是不是？
0: 不是，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嗯，
3: 我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0: 好好好，这样的， 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3: 哎，我今年71了。
0: 啊，老哥哥就是啊。
3: 最近吧，都10多年了。
0: 嗯，
3: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先去缺血，大夫告诉我。
0: 哎呦，
3: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
0: 嗯，
3: 那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话，身上啥都干不了。
0: 嗯，
3: 我住五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几儿啊。
0: 嗯，
3: 哎，都感到胸闷呐，喘气费劲。
0: 嗯嗯嗯，
3: 有时候是心脏啊，睡到半夜就这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
0: 啊。你这个，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3: 啊，
0: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我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3: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2-3回，有时候2回，
0: 哦，心绞痛。
3: 这左肩膀吧，酸麻。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
0: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3: 吃那个大夫开的贝塔乐克、稳心颗粒。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不敢多吃。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下不去似的，特别难受。嘴里吧，大夫孩子告诉我，爸，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舌苔厚还白，有嘴中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下那么响。到时候有中耳炎，
0: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70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3: 是，
0: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了？你是怎么
3: 了？我都用45天了。
0: 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3: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和这个她是神经内科的，她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说一直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直。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0: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 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3: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707复合酶，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可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我用45天了。我这心脏现在上下楼，这是一气儿能上来了。
0: 好，
3: 喘气儿也匀乎了。吃饭也能多吃点了，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块儿了，就是的。这身上感到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
0: 好啊，不错不错。
3: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像过去讲的肩膀麻了、疼了、用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0: 好，
3: 我讲的特别好。
0: 多好啊，
3: 高兴啊。
0: 那当然了，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3: 现在这个推广就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说我这么着急呢，这样犯病。
0: 好好，
3: 就病好的病成，那不行了，还得犯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心说是再活30年没问题，我摆烂是没问题了。
0: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3: 王长，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707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喝这个贝塔乐克，我得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0: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
3: 啊，
0: 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3: 对，
0: 到后来

0: 国的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是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707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1: 对，
0: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1: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
0: 啊？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送到、
1: 哎、
0: 啊，
1: 肯定给我送来啊。
0: 好，我们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1: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
2: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0: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2: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问题。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啊，你动动不了了，你说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 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0: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2: 没错，静瑶说的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是在1967年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我国是在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致命。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书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银行存款，只提取不存入，很快就被用完，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生命也将终结。 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都可以致命。酶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脏病。短短几十年呢，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往往是5、6种甚至10来种大小疾病同时存在呀。如果要用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就算患者等得起啊，可是它的价格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呢。酶的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临床治疗手段，因为科技含量高，技术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啊。用于这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要1900块钱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钱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啊，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7000块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5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1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 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

0: 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0: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4: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你
0: 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一克一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一克一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一克就$56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4: 那吴院长，哎呀，你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8了。
0: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以前。
0: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4: 可不咋的，让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2个月就让我哭

0: 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叫我太好了。
1: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0: 就是。
1: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0: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1: 哦，
0: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
1: 哦，
0: 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半拉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1: 半身不遂了，这是。
0: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1: 哦，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哦，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0: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男的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1: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0: 是。
1: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
0: 哎，
1: 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花钱，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707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那、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0: 是。
1: 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
0: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哎，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呜了呜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1: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
0: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707复合酶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1: 哦，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啊就发放2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707复合酶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
0: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上和咱的707复合酶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俩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见？
1: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啊。
0: 是啊，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的。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1: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0: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1: 太好了，说得多好啊，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啊，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 啊，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0: 啊，
1: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707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707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嗯，
0: 那当然，那当然呐，进步非常快。
1: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对，
1: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707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707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4-5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
0: 对，
1: 咱们实话实说，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0: 对呀，
1: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707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0: 嗯，
1: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0: 对，
1: 还用等到今天吗？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707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0: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像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这1克1块钱这好事，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嗯，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撞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每斤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0: 是是是是，
1: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1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0: 对呀，
1: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1: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是吴院长啊。
1: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
3: 哎，
1: 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3: 哎呀，
1: 你好。
3: 哎呀，为了治病呢。
1: 是是是，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3了。
1: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3: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1: 啊，重庆的啊啊啊！
3: 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了，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嗯，
3: 肺系统，肺心病。
1: 哦哦，
3: 大毛病都有。哎，
1: 哦哦，
3: 我接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哎，听了有两天了。
1: 嗯，
3: 哎，说呢，这个707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啊？
1: 哦，
3: 我让我孙女了、啊，在手机上查了。
1: 哦哦，
3: 哎，说这个酶类药啊，哎，是治病的、啊、方法最好的。
1: 嗯，好。
3: 哎，有而且你们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1: 嗯，好好好、
3: 哎，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
1: 嗯，
3: 有挺放心，我就想试一试。
1: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
3: 嗯、
1: 啊。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啊。
3: 嗯。
1: 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嗯，
3: 哎呀，我才听两天，我怎么知道？
1: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
3: 哦、
1: 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
3: 嗯、
1: 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707就是707。
3: 嗯嗯。
1: 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啊，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3: 那个我跟你讲啊，
1: 嗯。
3: 这个707复合酶，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1: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3: 好，我这个年头长了，我这肺系统都10多年了，
1: 哦，
3: 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肺大炮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抽胸腔的积液了，抽了。
1: 哦，
3: 哎，抽了也没见好。
1: 哦，
3: 哎，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兄弟。
1: 哦，脚肿。
3: 哎，平常喝水都不敢喝。
1: 哦，
3: 哎，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
1: 嗯。
3: 咳嗽还加重。
1: 嗯。
3: 哎，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
1: 嗯嗯。
3: 哎，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还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儿，喘气都费劲。哎，气也不够用。哎，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
1: 哦，
3: 晚上睡不着，
1: 嗯，
3: 哎，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1: 我知道，
3: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1: 哦，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3: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哎，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
1: 哦，
3: 那真是太过了，
1: 嗯，
3: 太遭罪了，你知道。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1: 都没
3: 效
1: 果。那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 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

0: 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1: 没办法，没办法、
0: 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
1: 是，
0: 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什么？补充咱们刚才提到七零七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时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跟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1: 对。
0: 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脏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1: 的
0: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1: 对，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0: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吴院长，这不是我听说啊，推广工程倒计时了，有我就怕申请不上。你就是场外电话吧，他太忙，一直打也没打通。你这我这心里着急呢，我想给我自己也申请一份，再给老伴儿也申请一份。吴院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呢？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啊，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啊，但是呢，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您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参与上，咱们现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么将会和国际接轨，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您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4: 那我一会儿抓紧打电话。你看我把我的情况给吴院长说一下，你可以知道。
0: 好，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

0: 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油炸的东西啊也不敢吃，吃的啊就想吐，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泡沫也多，而且味也大，
1: 哦，有尿骚味儿，
0: 这个人吧，脸色又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1: 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0: 我这不是血脂高吗？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枇杷他汀，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的。后来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
0: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1: 睡眠也不好。
0: 这后来吧，也是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克才1块钱。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1: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胡同觉啊，这是多难得呀！
0: 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1: 啊，
0: 有还有更好的，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这小便嘛，也没泡沫了。有，你不知道，我可把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到第8天了。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1: 好
0: 呀，最主要就是头也不晕了。呀，感觉脑袋也不犯迷糊了。呀，总感觉这身上嘛也有劲了。感觉和以前啊简直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我想都没想到的。
1: 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0: 就是你说我这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呀，这回老伴急了，吵吵着说他也要用的。
1: 他什么情况？
0: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他就有肾结石，那时候疼得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1: 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
0: 这不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1: 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同样，咱们通过这个707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是指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儿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地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8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

0: 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再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1: 嗯，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这现在就更放心了。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真恢复啊，56美金了，那不是自己遭罪吗？
0: 嗯，
1: 到时候啊，想用啊也用不起了。
0: 那当然了，这一克一块钱呢，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
1: 嗯、
0: 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
1: 嗯、
0: 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707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707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儿供在那儿啊。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1: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0: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4: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咱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年都没有药了？
0: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说一克一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一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啊，哎，我这几天惦记，我昨晚上都没睡着觉，我都没有药了，是不是？
0: 不是，听我这个，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嗯，
4: 放不用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0: 好好好，这样的，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呀，我今年71了。
0: 啊，老哥哥就是、啊。
4: 病吧，哎，都10来年了。
0: 嗯，
4: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先去缺血，大夫告诉我。
0: 哎呦，
4: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那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慌，身上啥都干不了。
0: 嗯，
4: 我住五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气儿啊。
0: 嗯，
4: 哎，都感到胸闷呐、啊，喘气儿费劲。
0: 嗯，
4: 哎，有时候这心脏啊，睡到半夜就真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
0: 了。啊，你这个，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
4: 哎，
0: 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4: 啊，
0: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我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 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4: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两三回，有时候两回，有时候三回。哎，
0: 哦，心绞痛。
4: 左肩膀吧，酸麻，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
0: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4: 吃那个大夫开的贝塔热克、稳心颗粒。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不敢多吃。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嘛，下不去似的。特别难受。嘴里吧，带有孩子告诉我说，把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舌苔厚还白，有嘴中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像那么响。到时候有
0: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70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4: 是，
0: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了？你是怎么聊？
4: 我都用45天了。
0: 啊，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和这个她是神经内科的，她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说一支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支，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0: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4: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707复合酶，哎，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和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我用45天了。哎，我这心脏现在上下楼，就是一气儿能上来了。哎，
0: 好，
4: 喘气儿也圆乎了。哎，吃饭也能多吃点了，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味儿了，就是。哎，这身上感到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哎，
0: 好，不错不错。
4: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
4: 像过去讲的肩膀麻了、疼了、胸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0: 好。
4: 哎，我讲的特别好。哎。
0: 多好啊！啊。
4: 高兴啊！
0: 那当然了，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4: 现在这崔老师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说我这么着急呢，这要犯病，
0: 好好，
4: 就病好的时候，那不行了，还得犯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其实说是再活30年没问题，我100来岁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4: 王长，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707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喝这个贝塔乐克，我得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0: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
4: 啊，
0: 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4: 对，
0: 到后来。有了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是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 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707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4: 对，
0: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4: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
0: 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送到、
4: 哎、
0: 啊，
4: 肯定给我送来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 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 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 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

0: 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高。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 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 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高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 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3: 哦，
0: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3: 啊，
0: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3: 嗯，
0: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3: 哈、
0: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江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3: 嗯嗯嗯，
0: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公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3: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0: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哎，好。
0: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3: 嗯，
0: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3: 嗯，
0: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3: 嗯，
0: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3: 嗯，
0: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3: 嗯，
0: 难受得很，
3: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0: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3: 嗯，
0: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3: 嗯嗯嗯，因为
0: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3: 嗯嗯嗯，
0: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3: 嗯，
0: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3: 啊，
0: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3: 嗯，太高了。
0: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3: 啊，
0: 说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啊。
3: 哦，
0: 是急性的心梗。
3: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3: 嗯。
0: 左分支也堵了80%。
3: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3: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3: 嗯嗯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3: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3: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3: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3: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3: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3: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3: 哎、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0: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3: 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3: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3: 哈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3: 嗯嗯嗯。
0: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3: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3: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3: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3: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3: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3: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3: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3: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3: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3: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3: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
5: 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6: 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呐，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6: 我
5: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3: 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
5: 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所以我挺高兴的啊。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3: 我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赶快通知我。
3: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3: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他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他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他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5: 是的是的。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3: 啊，
5: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这个干活有劲了啊。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3: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3: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3: 好，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7: 胡老您好。
3: 您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我是一个风湿骨病。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我就 到时候神经都不好。

0: 鸡卵也高了，胆呐、那个小息肉了，放是后来严重都顺地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反正这手拿筷子二十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后来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也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呀。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像我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就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刨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在这几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呢、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是不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事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也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事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头也拿回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儿所以就你俩先吃
1: 哦
0: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你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袖衣薄袖

0: 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衣就出汗，可劲穿，穿换了完一天换十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嗯，完事后来领兵脱，可能就是起点嘎巴，起点嘎巴，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一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冠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嗯、啊，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呀，完还细腻，哎呀，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啊。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
1: 啊、
3: 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1: 嗯，
3: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1: 嗯、
3: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
1: 嗯、
3: 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
3: 啊！啊，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1: 啊、
3: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啊、
3: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1: 啊、
3: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3: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
1: 嗯、
3: 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3: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3: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 太好了。嗯。
3: 哎，你这次胡椒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3: 他这个胡椒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五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1: 嗯。
3: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搁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胡椒老高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3: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是啊，这胡椒老高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3: 可
1: 是
3: 呗，
1: 是不是？
3: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3: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3: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3: 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

0: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家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啊， 啊，你身体好了、
0: 哎、
1: 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心里踏实，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1: 哎、再见、
0: 啊、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是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
9: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岳飞走了七个月，转过年来，李氏生个小男孩，就是岳雷。岳云九岁了，每天还是到村头跟师傅习学武功。现在岳云的能耐可不小啊，白天在他父亲书房观看兵书，早晚习学武功。这一天练武已毕，他的师父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啊，岳云一听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得罪您了，您生气了，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我还没学好呢，没学完呢。孩子，快起来。三年来你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师父非常喜欢你，没有不对之处。不过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席，咱师徒早晚也得分手啊。三年前我本来是访朋友，路过你这个岳家庄，瞧见你举石盾，心里喜欢，也是你我师徒有缘分，我将你收在身旁，我住在朋友家教你三年呢，该分手了。老夫家里谈了点事儿，我回去料理料理。这师父，你要走了也得到家去啊。开始学艺的时候你不说等我学好了告诉我奶奶吗？你到我家去，我烧杯水给你喝，叫我奶奶给你准备酒菜，给你辞行。哎呀，都不用了，难得你是有情有义的孩子，这些个俗情算了算了，不，我不能让你走。 师父，你要走，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呀，我得记住我跟谁学的艺呀。师父，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小月云跟师父学艺三年了，可他还不知道师父叫什么名字。老人要走了，月云恋恋不舍，再三追问，师父，
10: 你得把名字告诉我，我好和奶奶说呀，不然奶奶该说我不懂事了。
1: 老人笑了，好，我告诉你，我家呀住在黄州府黄安县眼仙村，老夫姓邱，叫邱吉相，人送外号青云居士。我还有个儿子叫邱莲，哎，咱师徒三年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这个邱吉相啊，可不是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元帅张所帐前听差，那是员猛将，后来张所被奸臣张邦昌所害，被削职为民，老人回家病故，邱吉相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故土赋闲了。家里不穷，没事啊走三山踏五岳，访朋友，习学武艺，武功见长，可就是闲得没事儿干，性格有些个古怪。三年前他是到岳家庄不远的地方杏花村去访老朋友，杏花村有位世外高人，金锤大将雷雨亭，是邱吉相的亲师叔。路过岳家庄啊，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和小孩打仗玩，那岳云举石锁举石盾，一下子邱吉相就喜欢上，哎呀，这孩子天生神力，前途无量，我呀收他当徒弟吧，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他就住在雷雨亭家，每天早晨到岳家庄教岳云，在朋友家住啊，教岳云三年呢，真不容易啊，把他儿子功夫都给扔了，家里头到处找他找不着，最近可算把他划拉着了。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因为田产地土跟邻居发生纠纷，叫他赶快回家，老伴找他。就这么，邱吉相才跟岳云说：“我这就要走了，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练功，不过咱师徒还有缘分，久以后我会来看你。”
10: 师父，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这可不好说，我有事准找你，你不用找我。另外我到外边啊，我看一看，有比我武艺高的，我把他介绍到这儿再教你。你要知道，井陶三遍自田，人拜三师，武艺更高。孩子，我可走了。
10: 师父，我真舍不得你，我给您磕头了。
1: 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老人离开树林飘然而去。岳云在村里头还是每天早晨起来到这练功，白天看书，帮着母亲奶奶干点活。小孩一个人闷得慌啊，总得有小伙伴玩啊，就这么又和村里的小孩混到一起了。金奎、李喜儿、狗剩子、小年儿、铁球、铁牛、彭涛等人在一块儿，这回啊不混淘了，干什么呢？练功啊。岳云有本事啊，教大伙儿，呵，成了孩子头了。快过年了，过年对孩子来说这可是大事，盼呐，头一个月就盼过年。过年大人给压岁钱，吃好的，穿新衣服，有零食吃啊。老岳在这个年过得不错，生活不困难，给岳雷岳云事先的做好了新衣服，柴米油盐肉全齐，所差的是岳飞岳帆没回家。不过过年过孩子，有孩子在喜前成欢，也就不寂寞了。初一这一天呢，岳云换上了新衣服、新帽、新鞋，揣着压岁钱，这边揣着落花生，那边揣着大红枣，走出了家门，来到了村里，和村里的孩子挨家磕头拜年去，形成了风气。就这么一家一家走，走来走去，
10: 来到了村东头，谁家呀？小年儿家。小年儿家的房子和陈家庄紧挨着，没说吗？村头连村头，地头搭地头。岳云也看见了，村子里也有一帮孩子在那边玩，不过他没过去，领着小朋友进了小年儿家，给人家父母磕弯头，每人抓了把糖，孩子们乐乐呵呵的就出来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听陈家庄那边一阵的狂笑声，不是动静。月云一看，只见那边围了一圈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哈哈直乐。孩子好奇呀，彭涛说：“走，咱过去看看去。”月云说：“别去了，咱看他干啥呀？咱自己不会乐呀？过年谁也不乐，不有事儿，走走走走走。”说着叽里咕噜的，噔噔噔噔全过去了。来到人群外边，月云长身继续敲脚，这么一看，看明白了，里边啊站了好几个小孩，双顶的朋友，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拴柱、来宝都在这儿。正当中站的是双顶，过了年算双顶今年14岁了。去年呢，也就是头几天呗，他爹给他娶媳妇了，可是他还像个10来岁的孩子，穿的可阔，头戴风帽，系得严严实实的，怕冻着感冒。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的衣服，里边挂皮筒子，呵，腰里系着金带子，左手拿着槽子糕，右手拿着大了货，笑嘻嘻的在人群中一站。在双顶的对面站着个老头，60多岁了，天气那么冷啊，没戴帽子，头发蓬松都敢粘了，脸和耳朵都有冻疮了，上身的衣服补丁落补丁已经衣不遮体，下边的棉裤都开花露棉花了。谁呀？月圆认识，半个月前不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个傻老人，什么人没有，东走走西串串，挨家要吃的。岳云没少从家里拿来蒸饼给老人吃，可怜他，还曾经啊把一条旧衣服送给老人，也不怎么也给弄没了。过年了，谁家能容个傻老人呢？所以老人昨天晚上没吃东西，没冻死就算命大，今天饿坏了，下边鞋也张着嘴，冻得在那块一劲蹦的，给点儿给点儿。双顶呢拿着槽子糕，拿着大了货聊这个傻老头。哎，你要不要？
11: 要，给点儿给点儿。
10: 要啊，磕头给我拜年呢。
11: 给你拜年，
10: 叫小爷爷过年好，我就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头一个，我有的戏，听着没有？14岁大小子，你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岳云就生气，他本想进去拦，彭涛一拽开，你管这事干嘛呢？这小顶不懂，你看他干什么？岳云把火压下去了，傻老头饿坏了，老人扑通就跪下了，
11: 小爷爷好，给点儿，爷爷好。
10: 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差点掉下眼泪，满把胡子老人给双顶磕头，哎呀，再看双顶和他那小朋友哈哈全笑了，手舞足蹈。双顶说，你要吃这个别着急，看这个没有，这个酥，这个脆更好吃，给你啊。哎，啪嚓，把大了货扔在地下摔碎了。这傻老人呢赶紧往外挤呀，到地下去捡，捡不起来，一小渣一小块儿，用舌头去舔。大年初一，地动天寒呢，舌头一舔地，一沾一掉皮呀，老人疼的啊叫唤。再看双顶，不但呢不同情，他又过来了，怎么没欺着啊？你命不好，你是受穷的命，这个要不要？这个大，给你给你给。嘘，一下子扔到河坡地里去了。老人掉头噔噔噔噔再往河坡跑，扑嚓脚一滑摔倒了，摔这块拱梁拱没起来，背

国气去。岳云一看，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再也忍不住了，手分人群。双姐，你是人不？啊，你家有老人呢，你怎么这么干呢？你愿意给就给，不给你不能够调着人家。你真是短奏，我看你心不好，你呀得早死。过年人就怕说死字儿，因为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双鼎一听，耶，这不岳云吗？你骂谁？大过年你骂我喜呀？我告诉你，我妈说了，我长命百岁，能活一百岁，要洗你先洗。你骂我，我去找我爹找我舅舅先把你整洗。姓岳的，别看你爹当官，那是穷官，我爹没官可有钱，有钱能买当官的命。你干什么不服气息不气？上回你忘了还赔了四只鸡呢，那鸡可好了，还活着呢。你要干啥？干什么？我要打人啊，谁怕谁呀、啊，你练了我也练了，来吧，咱们比戏比戏。两个村子孩子打群架，这是正常事儿，也经常发生，不算事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好了明天又坏了，有时候大人呢也跟着看热闹，本不算大事。所以这帮孩子都过来，好打，看看比比谁能耐大。一说到这儿，岳云有点骑虎难下了，他就忘了师父嘱咐了，不要惹事，忘了奶奶跟他说你爹不在家，你呀不要出去招惹是非。可是岳云也不算错呀，这孙暴打不平啊，他攥着拳头一想，不行，我不能先打人呐。你干啥？仗你胳膊出力量大呀，你看我的，嘿，赔晃脑袋一运气，干嘛呀？给岳云来个壮阳头。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呀。那双顶比岳云还是高一头宽一块，他往后一撤身，往前一个猛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用头来撞岳云的前胸和肚子。岳云把手缩回来了，双手一叉腰往这一站，一运气，故意的肚子往前一挺，就听着砰，就像撞到胶皮鼓上一样。双顶满以为能把岳云撞倒，不但没撞倒，就觉得他头皮疼，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冒金花。哎哎呀，这就撞个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这小子晃得上了，岳云一伸手砰，把脑袋给他抱住了。岳云没使劲儿，就这么轻轻的给拧了这么一下子。哼，坏了。再看双顶的脑袋呀，嘣儿歪到那边去了。这回这小子脖子回不来了，脑袋过不来了呢。再要走道，大概他得横着走，不然非摔跤不可呀。周围孩子干啊？哎，双顶，你怎么了？怎么的？哎，我回不来了。岳云赶紧松手，哟，坏了，我怎么把他脑袋给拧歪了？哎，这可怎么办？这小子是老陈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宝贝疙瘩。四个丫头一个饺子，拿他当祖宗尖儿啊！我这不给家惹祸吗？哎，快找他舅舅去！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慢，别找，我给他治。”嗯，一看从河坡下边，腾腾腾走上来了出家的大和尚。这个和尚能有个51、52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四方大脸油光光的。天儿这么冷，没戴帽子，光到头啊，头上戴帽热气的，两道剑眉如鬓，一对大目有神，狮子鼻，方阔口，海下一部黑须，胸前挂着188颗菩提子穿的素珠，手拿方便连环铲，身穿着大领的僧衣，青中衣儿，开口的棉僧鞋。老人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从河坡那块上来，把禅杖往旁边一戳，蹲下身来。哎，别吵别吵，我会治，你看着啊。这个小公子别动，一动脖子回不来了啊，看着我给你转转脑袋。哎，别动啊，

0: 手一拧，嘎巴一声，脑袋回来了，回来是回来啊，给转多了，多转出一寸来，方才往这么歪啊，这回啊往这么歪了，从此沉双顶，落了残疾。老和尚说别动啊，不许走，你要是一喊一叫，你这脖子还得回来，听着没有，坐一会儿就好了。双顶不敢说话啊，也不敢点头啊，生怕这脖子又回来啊，眨巴眨巴眼睛，那意思说我听明白了。老和尚到河坡呢，把那傻老人抱起来，叫他坐起，掐人中歪把胳膊腿儿，一会儿这傻老人苏醒过来。大和尚从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这么大个俩馒头，嚯，一个馒头快够一斤了，放在傻老人手里，一块咸菜，又掏出一吊钱，给揣在贴身的怀里。哎，你这无儿无女的人太可怜了，我帮不了你，我说话你也明白，拿着钱找个破庙住下，买点吃的去吧。傻老头心里明白，他知道谁好谁坏啊，抱着东西眼中含泪，
1: 呵呵，谢谢谢谢，
0: 就要趴地磕头。大和尚抓住他胳膊，不用了，快走吧，快。大和尚一转身，提起方便灵魂铲，蹭蹭几步来到岳云近前，孩子快跟我走。随后老人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直奔岳家庄。岳云吓傻了啊，说书的说的慢，刚才这一连串动作非常快，岳云把双鞋脑袋本儿拧过去了，苍来和尚给拧过来了。然后大和尚告他走，叫谁的啊？叫我呀。对呀，我得走啊。岳云知道不好了，撒腿如飞，跟在老和尚后边奔岳家庄。老和尚蹭蹭蹭走得特别快，岳云后边腿紧倒的也跟不上。大和尚是走，岳云是跑，岳云才明白，哎呀，这和尚脚下生风，这么大个坨，身情如燕，这世外高人，他是谁呀？他要干什么？领我上哪儿去？只见大和尚揉揉揉揉，很快来到了岳家庄的西头，在这树林的外边止住脚，啪，把方便铲往地下一戳，看着岳云。岳云很快来到近前，大师傅，你叫我上这儿有什么事儿？岳云呐，你惹祸了，你惹下了杀身大祸。岳云小，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师傅，我，孩子，你刚才把那个小公司脑袋给拧歪了，我也给挣得过来，他也落下残疾，他家有钱有势，能善罢甘休吗？你父亲在外不回家，家里只有孤儿寡母，还有你祖母，能扛了这个灾吗？名下里他家不敢把你怎么地，可要暗下毒手，孩子，你性命难保，这个庄子没有你容身之地
2: 啊。这大师父，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儿啊？
0: 我和你师父邱吉相、青云居士是好友，多头之后过命之交，一个月前他曾到我庙里去，说岳飞之子岳云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再三求我教你，我呢就到岳家庄来了，访查几天，看你是个好孩子，要扔在家里就荒废了。尤其我敬佩你的父亲，那岳鹏举自从入都以来，领兵带队征杀疆场，真是拯救黎民百姓，是勇敢善战。青龙山800破10万，大战爱华山，打黄陵，河北三战三胜。他忙于在外为国操劳，家里是顾不来，要把你荒废了，嘿嘿，筛家的于心不忍呐。我想叫你二次学艺，拜我为师，你乐意不乐意？
2: 我当然乐意了。
0: 师父，您在哪个庙出家呀？您怎么称呼啊？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 法号凌空。
2: 师父在上，徒儿有礼。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 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30-40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3-4年、4-5年，还是好时候呢。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8-9年、10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 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

就能轻三分之一。比方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三分之一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

0: 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场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 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顶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 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面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面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是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 我看看我舅舅那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

0: 不应该。
1: 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这样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管您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呀，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原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原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 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

0: 都能把那家搞到，但是十味地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地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地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2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2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 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父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 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支，一支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支。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支，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支，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

0: 打就占线儿，特别不好打。
1: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0: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1: 哎，你好。
0: 听了有10来天了。
1: 啊。
0: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1: 哎呦，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0: 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可不可以养一看，
1: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看看我该
1: 啊，
0: 怎么调理啊？
1: 嗯，
0: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
1: 啊，
0: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1: 哦，就
0: 查
1: 是，
0: 出来有4、5年了，反正，
1: 啊，4、5年了，不短了。
0: 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1: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0: 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1: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哎呦，右手一按吧，就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1: 这肿就是肿。
0: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
1: 辛苦还憋吧，
0: 啊，哎，对呀，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呀。
1: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0: 对，
1: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0: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1: 那你这
0: 哎。
1: 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0: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1: 啊，
0: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1: 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了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的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这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0: 听清楚了，
1: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4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0: 对，就是
1: 我
0: 这样。
1: 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
0: 太
1: 就
0: 好
1: 你一
0: 了。
1: 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 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0: 哎，行吧。
1: 那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0: 行，
1: 哎，
0: 就这样，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嘞。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英寿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

0: 质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本身来源于生活啊，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7: 对，
6: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嗯，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哦，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7: 都有夸张。
6: 哎，对了，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7: 你说说。
6: 你比如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7: 哪出戏？
6: 叫做《四郎探母》。
7: 哦，这是京戏。
6: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7: 唱腔里面有，
6: 当然有了。嗯，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啊，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7: 对，
6: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7: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嗯，快板加炸调。
6: 对，
7: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6: 他是这么唱的。
7: 怎么唱的？
6: 您注意听啊，
7: 您学学。
6: 铁镜公主盗令箭，不由破

0: 对不对？
1: 哎，叫小三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嗯，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
0: 哎，嗯，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1: 嗯，
0: 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师傅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哎，您喊吧。
1: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知道吗？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开头就阿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蓝天。啊，你是我的大地。啊啊，
0: 我也会。
1: 啊啊啊啊啊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这儿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了，
0: 都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
0: 流泪。
1: 哎，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
0: 嗯，
1: 我累死了。 来晚了。
2: 清

0: 还还还不归，让天日地难君见，可叹我生不能领别，我心呀心死不能负一负一擦光。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
0: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在那儿啊？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1: 啊。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刚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嗯、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林妹妹，我来此了。
0: 是啊，
1: 我来此了。林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林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林妹妹，干啥去？
0: 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

0: 这首歌呢，
1: 啊，
0: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哪儿溜达去
1: 啊？
0: 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1: 怎么？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我送回去，请回。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2: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2: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2: 怎么唱？
0: 你啊，
2: 嗯，
0: 你。行，就这么唱，走吧，
2: 对，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
0: 你给我唱《军港之夜》啊，让你听这个
1: 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2: 怎么了我？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2: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嗯，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嗯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
1: 哎，
0: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过了甜美的微笑，晃晃。
1: 行了，哎，花儿，哎，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你别带
0: 了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是，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金敲了那个响，
1: 啊，
0: 海海浪和山间。清清了清的腰，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相声啊，
3: 您看呢，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
3: 我这个人就比较全面。
2: 怎么呢？
3: 尤其在这个学上，我有独到之处。
2: 不，在学上你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3: 大自然中的任何声音，本人全能模仿。如果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当场实验呢。
2: 怎么实验呢？
3: 您今儿就站在这里，睁开您的俩眼，您就随便看。
2: 嗯，
3: 您看见什么，我就能当场给你模仿什么。
2: 不，你这话可够大的，
3: 这还搂着呢。
2: 我看见什么你都能够模仿，
3: 信不信？
2: 那我现在可就看了。
3: 现在开始。
2: 哎，今天早晨呢，我上这个泰山去参观。
3: 哦，
2: 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两个鸟笼子，里边有两只画眉鸟叫。这个鸟叫你能学吗？
3: 鸟叫
2: 啊，画眉鸟。
3: 行，听着啊，
2: 好，
3: 注意啊，鸟叫是不是？
2: 对，
3: 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我还没学呢，是不是？
2: 废话，没学怎么？
3: 我这让您精神集中。
2: 早集中了。
3: 注意听啊，几个画眉？
2: 两个画眉。
3: 两个画眉？
2: 两个。
3: 注意听啊，哎，公画眉母画眉？
2: 像话不像话？那母画眉有叫的吗？公画眉？
3: 公画眉？
2: 哎
3: 呦，我就会公画眉。
2: 那你快学吧。
3: 公画眉啊，注意听。

0: 画美啊啊啊啊
1: 啊！可你这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
0: 同志们鼓掌，我高兴。
1: 你呀、啊，学上来别骄傲、
0: 啊。你看见什么学什么，
1: 我还接着看呢啊！
0: 你随便看。
1: 哎，刚才在剧场的门前呢
0: 啊，
1: 我看见一位老大嫂，
0: 嗯，
1: 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嗯，这小孩哭，你也能学吗？
0: 我怎么，您怎么净看这高难度的？
1: 嘿嘿，小孩哭，
0: 小孩哭啊！
1: 哎、
0: 听着，
1: 学吧。
0: 小孩哭是不是？
1: 哎，喂喂喂喂喂喂。好、啊，行了行了，怎么越哭越厉害？我这虎虎，我这个奶子儿，
2: 这还真管用。
1: 别哭了啊，咱们接着学啊。你呀、啊，听我说明白了啊，咱们往下接着学啊，不能打住，别哭了啊。接着学，听见没有？咱接着学，还有完没完？
0: 哎，你干什么？
1: 没完没了了，你说，
0: 这准后爹，我告诉你们这个
1: 也没你这样的孩子，
0: 你欺负小孩，你说。
1: 我还接着往下看呢、啊，
0: 随便看。
1: 我看见呐，公鸡打鸣，
2: 哎，有点意思，
1: 我呀。小鸡儿，鸭子，难不住他。哎，我看见一匹烈马在奔腾，这马蹄声能学吗？
0: 马蹄声，
1: 啊，
0: 听着。
1: 我就不信难不住他，你看见我了，
0: 我
1: 学吗？看见我能学吗？
0: 哦，看见您了，看见您更好学了。
1: 你学，
0: 张嘴就来，
1: 来吧。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

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
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
就是得吃够

0: 流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无加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 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椒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椒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 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膏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膏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膏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膏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膏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膏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
0: 嗯，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痒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2个枕头。 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0: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我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1: 啊，
0: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0: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1: 啊，
0: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1: 哦，
0: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1: 嗯，
0: 组分子也堵了80%，
1: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0: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啊。
1: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嗯！
1: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0: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和7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呦，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我那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呀，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嗯，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嗯、哎，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又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哈。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呀。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呀。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3个来月了，我说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

0: 这些一年呢，这最糟的。从我呀，养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1: 啊。
0: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咋地的，就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
1: 啊、
0: 嗯，到医院完了、
1: 啊、
0: 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
1: 啊、
0: 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
1: 啊、
0: 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生 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0: 什么都明白，说的
1: 不
0: 正直啊，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
1: 嗯，
0: 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瓜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纸，就你们俩先吃吃。
1: 哦，
0: 嗯，
1: 哎，
0: 反正吃也挺好。
1: 嗯，
0: 你谢谢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
0: 嗯、
1: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完了，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
1: 嗯，
0: 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少啊，是不是？
0: 啊，不合着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嗯，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0: 一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0: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

0: 好，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2: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2: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1: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嗯，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1: 嗯，
2: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2: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2: 嗯，你说这病呢，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这多邪乎啊！
1: 啊，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
1: 啊，
2: 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
1: 啊，
2: 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2: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
1: 啊，
2: 我也买了20盒。
1: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2: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
1: 啊，
2: 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2: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2: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2: 啊，
1: 嗯，
2: 哎，你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2: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2: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
1: 嗯，
2: 工地上干活，
1: 啊，
2: 啥都能干。
1: 嗯，
2: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啊，
1: 嗯，
2: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2: 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完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2: 哎，让他继续吃。
1: 啊、
2: 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2: 嗯，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2: 哎、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
1: 是
2: 吧，
1: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1: 嗯。
2: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
1: 嗯、
2: 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
1: 啊、
2: 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啊、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
2: 嗯、
1: 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
1: 嗯、
2: 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
1: 啊，
2: 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
1: 嗯、啊，
2: 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
1: 嗯嗯嗯。
2: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
1: 啊，
2: 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
1: 嗯、
2: 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
1: 哎、
2: 你说的、
1: 嗯，
2: 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
1: 啊、
2: 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啊。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2: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
2: 嗯，
1: 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2: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
1: 啊，
2: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我
2: 们
1: 心里踏实啊，这是
2: 我们
1: 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2: 哎、再见、
1: 啊。
2: 哎，好的。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